0: 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

0: 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

0: 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 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1: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1: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啊。第一种方式呢，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各位朋友们，进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点赞关注评论一键三连。
0: 哎，对对对啊，
1: 对，这个动作要快，姿势要帅。
0: 怎么昨天晚上回了趟老家？
1: 对，就是打了个飞的，然后呢重温了一下四川话。
0: 好吧，欢迎各位啊，这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与我们一起分享留言。今天早上的天气实在是太适合各位呼呼大睡了。
1: 昨天晚上就已经，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深度睡眠当中吧。
0: 对，确实，因为昨天晚上天气实在是太好了，这两天呢天气非常凉爽，甚至早间出门发现还有一丝凉啊，而且外面呢现在天还是阴阴的，没有大量。所以各位还是要注意啊，
1: 感觉像晚上，
0: 对，带好您的雨具，因为今天早上我的表一般是7:20左右会醒，7:20、7:25定了几个这样的表，天是黑的，
1: 对啊，然后呢，
0: 所以我不相信是7点多了，
1: 对，连自己手机都不信了，
0: 不信，
1: 那你能相信谁？相信自己？
0: 我相信我自己，我自有判断。真的确实，因为今天我没想到天这么阴，然后我一看表响的时候，我一看外面天还这么黑，我说肯定不是我的闹钟，可能是我定错了吧，
1: 啊，可能是我梦里的那个闹钟醒了。
0: 对，我真的是这样以为的。嗯，
1: 结果呢，
0: 再一睁眼，救命呢，
1: 快迟到了，快走吧，
0: 赶紧就抓上衣服就跑了。
1: 对，
0: 确实，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早间这个此刻您还没有出门，建议大家还是这个带好您的雨具啊。因为现在目前外面还在下雨，但是越往北边开雨越小，南边可能雨会稍微大一点点，但是你看这个天儿
1: 怎样，
0: 它还是阴乎乎的，就代表着今天可能还是要持续下雨的，
1: 会有断断续续的小雨现象啊。那建议各位步行出门，绿色出行的朋友们，带好雨具的同时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穿一件外套在身上很重要。那当然了，如果说您是驾车出行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行驶在城区当中的各大道路呢，是因为路面上有积水，并且道路目前还是湿滑的状态啊，一定要这个把稳您的方向盘，减速慢行的同时保持和前车足够的安全车距很重要。
0: 没错，
1: 其次呢就是要观察一下路边两旁的行人，如果说您行驶到了行人较多的路段，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避免这个水花溅到这个行人的身上，造成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过程啊。
0: 哎，当然也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昨天晚上的风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呢今天稍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的话，不知道今天的有没有会刮风呢。那如果说您不确定的话啊，那还是希望各位还是要这个提前的了解一下，并且呢还是出门前把自家的门窗关闭好啊，这样的话比较保险一点。
1: 对，因为避免这个尘土会飞到自己的家里的话呢，不想打扫卫生的各位朋友们还是要勤快这么一小下啊。
0: 是的是的，没错啊。
1: 昨天晚上的这个风力啊，它刮的它属于那种左边刮完刮右边，
0: 太呼呼呼了。昨天
1: 这个叫的也比较惨啊，以至于我的空调开了一晚上我都没敢开这个窗户。等到这个6点左右，我醒了一趟，我说哎呦，外面这个湿漉漉的开始滴小雨了，我说这外面的空气一定很好吧，打开窗子，没想到
0: 还在刮风吗？
1: 对
0: 啊，6点多还在，
1: 和小雨一起来到的是大风。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出门上班还是要把这个天气看好。如果说咱们这个在这个家附近短暂的这个活动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哦。
0: 哎，没错。那当然今天如果说早间您是要送孩子的话，还是要给孩子的书包里带上一把雨伞啊。看这个天的话，估计一时半会儿这个雨呢是可能下不下来，但是呢它又很阴，所以我们不敢保证，就给孩子多带一把雨伞吧。都说一场秋雨一场秋风，再一场秋雨一场
1: 寒。
0: 哎，对，天气气温较前期还是下降了一些的啊，每年大概到这个时候呢都会有一些降温的天气过程，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了解天气情况，来决定您的穿衣风格和穿搭方式。那当然如果说现在慢慢的秋天的味道越来越浓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大家都知道春秋两季是最容易流感的时候，也是
1: 今天是
0: 鼻炎，今天存鼻，你知道昨天
1: 不是今天这么潮湿的天气也会鼻炎吗？
0: 当然 因为它还是会飘一些东西，你知道昨天晚上，因为不是刮风嘛，
1: 家里进了一点不干净的东西。
0: 哇，你知道我那个眼睛，我那个鼻子，我那个上颚啊，我都快受不了了。然后我就吃了个鼻炎药，直接晕倒了。
1: 不能把这个家里的门窗关关好吗？关关严吗？
0: 可是我想透透气，因为我就觉得一直开着空调吹着不舒服，我就把家里面窗户全部打开了。
1: 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机敏。
0: 哇，
1: 既然自己的鼻子这么敏感。还是要多做一些措施的，
0: 我被风谋杀了，我昨天晚上差一点。所以各位，如果说像我一样是重度鼻炎患者，
1: 对，
0: 别拖，该吃药就吃，别硬扛，真的别扛了，各位，鼻炎
1: 是
0: 扛不过他。
1: 还有一换季就会感冒的一些这个体质较差的一些朋友们、
0: 哎、是的，
1: 咱们还是要把提前的措施准备好。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听到我旁边的一位姐姐在吭吭吭吭吭，把我害怕的呀，我说千万别把我给传染了。
0: 而且希望大家还是这个，比如说去往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好您的口罩啊。
1: 是的，也是要保护好自己啊。如果一旦发现了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是嗓子
0: 有些
1: 和平常不太舒服，或者有一些异样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把药吃好，做一个提前的预防也是不错的。
0: 哎，是的，
1: 因为确实现在春秋两季嘛，都是流感的高发时期，建议各位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感冒，不要发烧，不要有这个想在这样的阴雨天请假的这种想法。
0: 阴雨天各位请假就真的有点勉强了，好吧？也没有人会给你批假的，所以呢，你就是把自己保护好。
1: 是的
0: 啊，希望各位呢能够根据天气的变化。别嘚瑟啊！别说这个，哎呀，这个无袖我整个夏天没穿，这两天穿一下吧。你看
1: 你干嘛呢？对啊，
0: 对
1: 啊，最热的天你不穿，你怕晒；这么凉快的天你一穿，你就会感冒。
0: 对对对，所以最近大家这个还是一定要爱护好自己啊。不管是不是感冒，还是鼻炎，该吃药就吃药，该休息就好好休息哦。好，那既然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天气情况，我们也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

0: 好的，接下来的情况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要说几遍？
0: 不好意思，那鼻炎药真的杀了我的脑细胞。
1: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5号的白天到夜间都会有多云有小雨的状态，西北阵风4级，气温达到了17到27摄氏度。25号的各地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是小到中雨。24号的夜间，也就是昨天晚上，一直到沃尔河至红浅一线，西北阵风会达到6至7级，昨天晚上大家也感受到了啊。普氏阵风有9级的状态，风口地区会7到8级，普氏阵风10级。
0: 确实，昨天晚上窗户叫得更厉害一些啊。
1: 对，26号至27号是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有6至7级，普氏阵风9级大风。
0: 也就是说，明后两天呢，依然可能会有刮风和下雨的天气。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防范。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8至30摄氏度，白简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0至32摄氏度。整体来说，气温较上周还是下降了一些，体感非常舒适。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记得增减衣物哦。
1: 是的，我们再来具体关注一下克拉玛依4个区当中具体的天气时段。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7度，高温27度。
0: 白简滩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8度，高温28度。
1: 沃尔河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6度，高温29度。
0: 独山子区是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6度，高温26度。那今天4个区呢，最高温度都没有突破30摄氏度，整体来说非常凉爽，甚至呢在最低温还带着一丝凉意啊，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1: 是的，朋友们，这就是秋天，秋天真正来了，所以各位要做好这个出门在外的一些防护措施。那建议各位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为第一准则，并且要安全出门，平安回家。那以上的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啊。首先来看到的是铁铁，这么早就来了，但是他非常的冷酷啊，说早。今天既没有问候嘉欣，也没有问候杨洋，不知道他想问候谁，可能想要问候在座的各位吧。再来看到新疆的唯美说，主播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希望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如果说各位路面上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克拉玛依容眉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抖音平台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抖音直播平台也是在线的，不光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广播，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进直播间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点赞哦，动动各位发财的小手，点赞到10000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一根刺儿说，哇哦，这不是小时候的926吗？一根刺儿啊，你真会说话。一般来说，就是对于就是正在上班的朋友们，最怕听到的就是，这不是我小时候听过的926快乐吧吗？
1: 一下会让我们觉得年龄非常大，各位啊。
0: 对，就感觉其实926的年龄应该是比我大的吧？
1: 哪有？
0: 没有吗？
1: 真的，
0: 我一直以为这个926的这个平台啊，长青，
1: 你给我
0: 万古长青。
1: 你看看两位主持人呢，两位主持人算是926的元老，
0: 对，两位主持人甚至还没有你老。
1: 对，是你小时候记忆中的926啊，这个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和关注。那当然呢，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早间路面看到任何路况信息，依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正确反馈。
0: 对，天子多情说，你们天天舒适，我天天暴食。

0: 在你在哪儿啊？
1: 安道尔在哪儿？你这是乱给随便给自己安了个地方吧？
0: 对啊，你就算在沃尔河，今天也不热啊。
1: 对啊，这两天天气还是挺凉快的啊。
0: 嗯，
1: 内涵说开学了。
0: 你是一个孩子吧？你是一个小男孩吧？
1: 如果说能哭成这样的，
0: 应该是孩子。
1: 家长都是哈哈大笑的。
0: 家长说终于开学了，
1: 终于解放了。
0: 对，家里的电又能省一半了。
1: 就是啊，大师兄说，我那边依然还是热热的。
0: 你那边？对，
1: 你在哪边呢，大师兄？
0: 在那遥远的。
1: 如果说比较热的话，估计还现在是不是还是偏南方一点啊？
0: 你在海南啊？
1: 这太难，一下给别人干太难了吧，有点。
0: 对，大师兄说，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你们。Morning, Angel. Morning, 公主。
1: Morning, 大师兄。
0: 嗯，
1: 他说，哦，我是南宁的朋友。
0: 哦，
1: 南宁的朋友。
0: 广西的朋友，
1: 广西表哥。
0: 螺蛳粉给我们沏一沏啊，
1: 哎，
0: 带我们去晋中螺蛳粉啊。
1: 杨最喜欢吃螺蛳粉了。
0: 对，你爱吃吗？
1: 一般。
0: 哦，
1: 就是，
0: 你不是会主动吃的那种。
1: 对，我能吃，但是你要让我陪你去吃我可以吃那种。
0: 我是那种路过了如果闻到这个味儿了
1: 就得吃，
0: 走进去一趟。对，你哪怕不让我吃我也得闻味儿，我也把闻饱。
1: 你是广西人吧？你这个假四川人。谢谢大家点赞啊，各位可以多多点赞，多多交流。如果说看到任何路面情况，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则这个道路维修的情况啊，希望大家能够提前改道，因为道路维修的这个期间呢可能还是在孩子们开学之后了，所以各位家长请一定要熟知。
0: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8月24号，也就是昨天啊，一直持续到9月7号，会对西环路与昆仑路的交叉路口、长征路与拓湖路的交叉路口区域实施围挡封闭施工。那既然刚说到了西环路，要跟大家说的是，西环路和昆仑路的交叉路口，今天早间南向北最右侧车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最右边
1: 已经围起来了。
0: 它围起来了，但是可能昨天晚上的风力太大了。我今天行驶在最右侧车道的时候，它的这个围挡已经覆盖了最右侧车道的，比如说要右拐的车，可能
1: 挡了，它挡了是吗？
0: 可能就是不能通过最右侧车道来拐了，得行驶到中间的车道才能够拐。
1: 好的，
0: 而且这个行驶到跟前了才会发现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尤其是西环路和昆仑路的交叉路口，即将行驶到这里的各位朋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观察。
1: 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跟这个相关部门去反馈一下。这个围挡呢是昨天晚上因为风力太大的原因是倒了，目前是占据了车道。
0: 对，因为它是那个铁皮，它还不是那个木棍。是蓝色的铁皮，
1: 蓝色铁皮
0: 是直接这样一个弧形上弯到了那个最右侧车道、啊。
1: 哦，好的好的，那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啊，不要突然的变道和超车。
0: 是的，
1: 提前规划好路线。那并且呢，这个通知上也说的是，从昨天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7号，西环路与昆仑路交叉路口、长征路与拓湖路交叉路口实施的是围挡封闭施工，同时要开展路口交通改造的提升工程。那主要呢，包括像这个开沟挖啊开啊管沟开挖和管线铺设以及管沟回填、路面恢复、道路标识的湿化，还有交通标识牌的安装等等。那具体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时候，具体是哪半幅施工啊。
0: 8月24号一直到9月7号，对上述两个路口实施的是半幅封闭施工。路口交通改造提升工程计划在9月7号前就会完成全部并且恢复交通，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久，大概2周左右啊。
1: 对，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因为如果说是半幅封闭的话，虽然说可通行，但是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孩子们即将开学，那可能如果说早间您送孩子需要途经到这两条路段的话，会有排队的现象，大家可以提前绕行规划其他路线。
0: 是的，施工期间呢各路口会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也就是三车道的会变为两车道。考虑到上述路口的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西环路啊，建议广大市民朋友们要合理的规划一下您的行程，非必要情况一定要选择绕行，具体围蔽的安全也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西环路与昆仑路的交叉路口是右半幅围蔽，8月24号到8月29号，昆仑路与西环路保留两车道通行。那西环路北向南保留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南向北是保留单车道通行。
0: 哎呦，所以说这个道路非常窄啊。左半幅围 回避的时间呢是从8月30号到9月6号，
1: 这两边是挨着的啊。
0: 对，就是左
1: 一半
0: 右边完了，左边再修。
1: 是的，
0: 昆仑路东向西保留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双向车两车道是正常通行了。
1: 是的，那再来关注一下长征路与拓湖路的交叉口，一阶段呢是人行道以及绿化带的围蔽，从8月24号开始一直到8月29号，那各路口呢按照导流指示都可以通行，只是围起来了人行道和绿化带。

0: 花带啊，车辆通行是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那第二阶段呢是半幅封闭，修完人行道我们要修路面了啊。
1: 嗯。
0: 从8月30号开始，一直到9月1号，其实也就修了2天左右，2-3天啊。拓湖路东西向保留的是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
1: 是的。第三阶段呢是属于半幅封闭的阶段，9月1号到9月4号，拓湖路东西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
0: 是的，因为长征路和拓湖路这边呢，如果说早间是前往第四中学和第六小学上学的各位，可能会有这个途经到这个路段的可能、那所以希望各位家长还是要提前了解。当然施工呢不会占据太长的时间，也是为了更好的大家的通行体验，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提前的规划您送孩子的路线，以及要关注，及时关注我们的信息。路面维修升级完毕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当然如果说您还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想要反馈到的情况，大家也依然可以在平台上来继续找到我们。看到这个老段头说主播还没有水行，
1: 他是被鼻炎折磨的，就大家都知道、鼻子眼睛和耳朵是连在一起的。
0: 对，为什么叫耳鼻喉耳鼻喉？
1: 对对对，
0: 包括你知道我现在嗓子非常痒，就是我之前犯鼻炎，就这次为什么是大爆发、为什么我昨天说鼻炎谋杀我，是因为我之前犯鼻炎就只是打喷嚏、就纯打喷嚏，我眼睛也不痒，对对对，然后我眼睛也不痒，嗓子也不痒，耳朵也不痒。哇，昨天晚上我实在受不了，昨天晚上点了2遍眼药水，因为嗓子痒的不行了。然后我能够感觉到我整个的上颚连着我的喉头已经肿了，
1: 哎呦，
0: 就非常痒。我在疯狂挑战我舌头的极限，在给我的嗓子挠痒痒。我跟你说，鼻炎患者都有这个经历，用你的舌根去给你的嗓子挠痒痒。
1: 还有这种操作啊？
0: 因为你太痒，你受不了，你不能把手伸进去抠，因为它那种痒啊，还不是说像皮肤你过敏症抠一抠痒在表面
1: 啊、
0: 它是痒在你心里。他钻进去的痒，然后我就昨天挑战了我舌头的极限，我用我的舌根给我的嗓子挠痒痒，越挠越疼，越挠越疼，就是又痒又疼。
1: 啊、
0: 你理解不了、
1: 理解不了。
0: 所以我昨天是，
1: 所以说人是不能感同身受的。
0: 我一般我不吃鼻炎药，我觉得就还好、因为昨天我可能是把窗户全打开了，包括我下班路上我窗户全都打开的。然后可能就也是吹了点风吧。我的天哪！然后我吃完鼻炎药之后，你该说不说，鼻炎药真挺厉害的。我上一次吃完鼻炎药昏倒是方老师给我。
1: 说实话，我到现在你吃鼻炎药、我都在认为什么？
0: 什么？
1: 他把你骗了，不是说方老师把你骗了，
0: 是药吧？
1: 是药把你骗了、就是他让你睡过去了，就感受不到，
0: 就感受不到了。确实，
1: 对，
0: 这可能
1: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饿的时候，别人比如说你晚上饿了、你的另一半可能会说睡着了就不饿了，
0: 睡吧睡吧。
1: 对对对、
0: 哎，
1: 所以现在的这个药欺骗你是睡着了就不痒了就不疼了。
0: 真的，我的妈！我昨天这个吃完了鼻炎药之后，一开始还挺好的，也就大约15分钟之后吧，我说、不行，我要晕倒了，我就直接睡了。
1: 对，
0: 就是非常夸张。
1: 入睡了以后是不是特舒服了？
0: 确实不痒了。
1: 等到早上醒来又开始了。
0: 早上起来，我跟你说，眼睛和嗓子已经还好了。这个鼻子啊。
1: 这个鼻子啊，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0: 给我两个星期，我去做一下鼻部手术，我去把它全部割掉，它就应该不会困扰我了吧。所以啊，这个各位鼻炎患者啊，还是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建议大家还是要戴好口罩。
1: 这位朋友天子多情说，我发作的时候是口腔内上颚痒，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上面这块是吧？
0: 对对对，
1: 得一直用舌头顶着刮，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
0: 这样。真的，我跟你说，所有鼻炎患者嗓子痒的时候是一定会挑战你舌头的极限的，用你的舌根去给你的嗓子挠痒痒，
1: 哎呦，
0: 给你的上颚。硬腭那块去挠痒痒，哎，你都理解不了，
1: 很难理解，
0: 你都不能与我们感同身受。算了，你还是别感同身受了，非常痛苦。
1: 对，我希望这样的疾病可以消失。就有的时候我口腔溃疡特别难受的时候，可能也是和你们一样。
0: 对，杨也说你们理解不了，你们偶尔溃疡你们理解不了，我就经常。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感同身受，所以我们放一首歌休息一下。
0: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外出还是要戴好口罩啊，各位，
1: 对，保护好自己最重要哦。

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

0: 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本周的整体天气情况啊。那这周呢，大家应该明显能感觉到刮风下雨的天气还是挺多的。
1: 是的，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年秋天相较于去年来说雨挺多的，
1: 而且传说中的秋老虎还没有现身。今年变成了 Hello Kitty 了，
0: 秋老虎回家了吧都？秋老虎说我不跟你们玩了。
1: 秋老虎说今天有点冷，我不想出门，我冬眠了。
0: 对，但是因为我以现在这个天气走向来说的话，我真的会觉得天气就不会再热起来了。
1: 嗯，
0: 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只是我自己个人猜测。
1: 体感上来说的话，这一周都会有风雨嘛？
0: 哎，是的，那我们来关注
1: 一下下一周到底是如何。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啊。那预计25号到26号，也就是今明两天，各地呢是多云有微到小雨，局地是小到中雨，西北阵风。在5级左右，局地的短时阵风在6到7级，普实阵风9级啊。
1: 嗯，
0: 那周内其他时间段呢，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局地还是有阵雨，阵风4级左右。
1: 哦、
0: 也就是说，本周的下雨天基本上就维持在今明两天，所以这两天呢，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观察天气，带好您的雨具啊。
1: 嗯，要注意，本周是有风雨天气的，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步行出门或者是绿色出行要携带雨具。
0: 嗯，
1: 温馨提示各位。25号至26号风雨天气呢，午后或者是夜间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也就是会突然会下很大。
0: 哎，是的，
1: 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概率也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在25号至26号的晚上或者是下午之后，能不出门的各位朋友们尽量不出门。
0: 嗯，
1: 然后能有车接车送的这个朋友们啊，还是尽量的这个有一些便捷的交通方式啊。
0: 嗯，是的，
1: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关注气象台发布的及时预警信息，做好应对防范的措施。
0: 是的，那这两天呢，刮风又下雨。如果说您是公共交通出门，带好雨伞或者是穿好雨衣。如果说您是自己开车出门的话，可能要提前的出门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啊。
1: 嗯，
0: 因为一旦这个下雨之后呢，路面比较湿滑，整体车速都会放慢，车流量也比较大。因为孩子们也是即将开学，几号报到？应该大概本周就会报到，下周可能开始正式上课了。
1: 之前有朋友说昨天就已经开始上学了，然后这个内涵也说开学了嘛。
0: 是的，是的，这个高一可能已经开始军训。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了解。不过这个天军训还是很舒适的。
1: 哇，这个天我觉得是福利。
0: 对你，但是
1: 待在家里反而没有意思了。
0: 是的，
1: 你就是要出去跟朋友们，又是淋着雨啊，又是奔着跑啊，
0: 哎，淋雨一起一直走的。
1: 对，
0: 唱着歌、啊，
1: 噔噔噔噔就会变洒脱。
0: 所以这个大家这个最近天气特别好，各位这个像比如说家长朋友们就不用担心，哎呀，我们家宝宝会不会中暑？不会的，你放心好了，他会中暑的。
1: 你要提防他有没有着凉感冒。
0: 所以一年级。会军训吗？
1: 不会吧、
0: 我不知道，问问各位家长吧。今年
1: 一年级的小朋友们衣服能不能自己穿还是两说呢？
0: 一年级得穿了吧，幼儿园不都学会了吗？
1: 哎，我一年级的时候是妈妈给我穿的衣服。哎
0: 啊，
1: 因为我早上起不来，就是我起来的时候，我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都已经穿好了，就差出门了，就可以迈步了。
0: 你这个巨婴。不过确实小时候这个会这样啊，就是尤其是冬天，我记得很清楚，小学的时候也应该也是一二年级吧。
1: 嗯，
0: 冬天起不来，然后呢就是又为了我妈又觉得这个不要浪费时间，早上本来就还要吃早饭上学很麻烦。
1: 对，
0: 她就在被窝里面给我穿秋裤毛裤
1: 啊。是是是，
0: 然后再穿好之后再把你拉起来
1: 啊，你就
0: 梳头洗脸，
1: 你就可以直接走路了。
0: 对对对，确实
1: 你就差一个出门或者是动嘴吃饭了。
0: 所以你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当父母，
1: 嗯，
0: 反正我是做不到
1: 没那么勤快，
0: 我做不到像我妈妈那样。哎，就如果有一天我当妈妈了，我是做不到像我妈妈那样的。
1: 一定的，
0: 你能做到吗？
1: 我做不到。
0: 你也做不到。哎，你连一半都做不到。你没阿姨厉害。
1: 最开始就是刚开始就是结婚之前，然后呢就结婚之前就爸爸妈妈都会说，哎，你都不会做饭也不会打扫家务。
0: 到现在也不会啊。
1: 说以后万一就是结婚了、或者是
0: 有宝宝了、
1: 有家庭了，你该在家里怎么做。我说我的另一半会做呀、然后呢等到结婚了以后，其实有一段时间会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性，就是说
0: 没有，你只是感兴趣而已。
1: 对对对，
0: 突然三分钟热度，
1: 我会突然有一个自觉性，就是说，哎，我觉得我家应该让我来收拾，我来打扫会更加干净，
0: 哎、
1: 会更加整洁。我看不上别人打扫的任何东西、我就一定要自己打扫。打扫那么三分钟热度呢，就像你说的，就放弃了。放弃了之后，也再也没有学习过任何新的知识、新的能力。
0: 对呀、
1: 以至于到现在还是在家里被嫌弃和被 被养护被爱护的那一个人。
0: 当然以前比如说爸妈说，哎呀以后你们成家了、你吃饭怎么办，现在不会做饭，然后你会说，哎呀这个等到时候就会了。
1: 对，
0: 等
1: 结果到时候呢，
0: 到时候、就是、
1: 点外卖倒是技巧挺娴熟的
0: 啊。然后就是两个人都是今天回你爸妈家蹭，明天回我爸妈家蹭。
1: 对对对，
0: 能蹭的饭很多啊，
1: 不用担心，
0: 必须的。然后看到大漠孤烟说下个星期的天气呢，
1: 下个星期我们就不为大家预测了，因为这个下个星期的天气谁也说不准嘛。如果说提前预测了，到时候又不准了，又怪我们在那胡
0: 说
1: 了。
0: 说我们乱说。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预报是三天内的天气情况。那这两天呢，今明两天是下雨和刮风，大家还是提前了解，别洗车啊，大家。
1: 是的，晚安说女的不应该做饭吗？
0: 啊，男的不应该做饭吗？
1: 男的不应该挣钱吗？既然你挣不回来钱，你就得做饭吧。
0: 对啊，你总得会一样吧。
1: 对，你总不能啥也不会吧？
0: 你不能在这个家里面既什么也不干，还想指挥别人吧？
1: 对呀、啊，那我们既然选择了挣钱，是不是得有一个人去做饭？
0: 对啊，而且两个人是相辅相成，没有什么应不应该啊。
1: 对。
0: 然后就像很多人说，女生不应该就打扫家里吗？这家你不住啊？啊，你是租客。
1: 以后男人都能生孩子了，大家尽可能畅想吧。
0: 对啊，你房租你不交，生活费你不交，
1: 你想结个婚就娶个免费保姆回家？
0: 真是的，想得美啊你。然后看到 QK 他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美邯郸欢迎您
1: 啊，欢迎邯郸的朋友们也关注到了我们的节目啊，点个关注、哎、每天早上都来看我们叨叨两句啊。
0: 是的，哎，有人说这个邯郸好像是成语最多的城市，
1: 邯郸学步，
0: 对，就是在邯郸这个地方好像是成语特别多，好像是相当于是最多的一个城市，就很多的成语都是从邯郸出来的。
1: 好像第一届什么成语大会，就是从邯郸开始发掘的。
0: 哎、对，他说，对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哎，有文化，咱都是有文化的人。
1: 对，
0: 大师兄说，所以说。杨洋姐姐就是那种公主状态吧，杨洋姐姐，
1: 对，也是把我的年纪
0: 暴露无遗。
1: 对，
0: 杨洋阿姨，杨姐姐快五十快退了都，
1: 那说明还是公主的状态嘛，因为保养太好了。
0: 其实不是公不公主啊，主要是确实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很大，时间也很紧。你要说真的有人一日三餐的这样给你做，我确实反正我是做不到，
1: 除了妈妈不会做到的。
0: 就所以我就很好奇，以前就是爸妈也上班
1: 啊、
0: 但他们真的可以一日三餐给你做完，
1: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科技不是很发达，外卖没有那么多，
0: 全部纯靠手搓。
1: 对，而且爸爸妈妈目前到现在操作手机还是有一点点困难。
0: 对，但是我就真的觉得很厉害，反正我是完全做不到我妈妈那样照顾家里面人。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年纪越大，就爸爸妈妈年纪越大，他反而就是比较热衷于在外面吃饭了。
0: 哎，对，你懒得做了也。
1: 对，有的时候反而我特想吃，就是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就是我妈从石河子来嘛。
0: 哎，对，
1: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说
0: 妈妈想吃妈妈的饭、啊。
1: 对，我说那在家里吃一顿吧，我妈说点个外卖吧，累了，
0: 出去吃吧，真的不想做。
1: 对。
0: 然后 QK 说2000多条成语都出自邯郸呢。
1: 是的，
0: 是的，是的，我就记得很清楚，记得邯郸好像确实是成语最多的一个城市啊，文化底蕴相当浓厚啊。
1: 是的，有机会的话我们也会去一睹邯郸的美丽啊。
0: 哎，是的，是的。那虽然说现在孩子们已经开学了，就是各位打工人们出行的最好时间了。
1: 哎，
0: 错峰出行，没人给你抢，没人给你挤，票还没那么贵。
1: 哎，是的，是的、
0: 哎、是不是啊、
1: 所以咱们出门就是任何时候都是要做提前的规划的。
0: 哎，你得错峰，你不能说这个你跟着这些孩子们挤来挤去的，人又多，门票又贵，这个路费也贵，住宿也贵，你说这钱省下来，
1: 虽然说那句话叫什么、什么坐着火车去，
0: 坐着火车游新疆，
1: 不是不是
0: 是什么
1: 哎，那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什么什么、啊、然后坐着火车去西藏，
0: 坐着火车去拉萨，是不是
1: 西藏
0: 不就拉萨啊，你说怎么了吗，
1: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我忘了，我只记得坐着火车去拉萨，
1: 那是一首歌吧，坐上那火车
0: 去拉萨，哎，好像是啊，
1: 对对，哎，那个就是一冲动，然后呢就是三天两夜坐着火车，绿皮火车就去的、
0: 啊、青春没有售价
1: 啊，
0: 硬座直达拉萨
1: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就这句话、
0: 对，
1: 现在我们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得提前的规划，提前的安排，不然去哪儿都贵，去哪儿都人多，你感受不到这个地方的美丽了啊、
0: 哎！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买机票是最便宜的。
1: 哎、是的，
0: 说出行前一周买机票是最贵的。
1: 嗯
0: 啊，大概他们会就是有人在网上会有分享这种经验帖啊，就是周几的几点，好像都就精准到几点，周几的几点买哪个航空公司是最便宜的。
1: 哦，是是，有这样的。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如果说近期有出行计划， 或者以后你用得到，
1: 嗯，
0: 你可以记住这个，就下次你出行的话你可以搜一下周几的几点哪个航空公司最便宜，会有这样的，反正出行前一周买一定是最贵的啊。
1: 对，今年不行就明年，没关系
0: 的
1: 啊。
0: 然后看到晚安说巧了，大家都错峰出行，又都赶在一起了。
1: 哎呦喂！
0: 那你虽然说错峰，虽然可能确实有这种情况，
1: 嗯，
0: 比如说我跟杨都想着我们错峰，等孩子们开学我俩出去玩，但是我们可能目的地不一样啊。
1: 啊，是呀。
0: 比如说杨去三亚，我去湖南，
1: 嗯，
0: 哎，但是你想错峰出行的群体，首先就没有暑假群体人这么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肯定还是整体体验感绝对比你还。

0: 暑假出去要舒适一点。
1: 对，按理说寒暑假是孩子们休息的时候，
0: 对，就要
1: 家长
0: 休息休息。
1: 对，有一些家长朋友就比如说孩子较小啊，想要带孩子出去看世界的，也就是家长和孩子一同去。
0: 哎
1: 哎，到孩子们上学了。就剩家长去了，
0: 哎，是的，
1: 那孩子们多多呀，是不是？
0: 或者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家长也会把年假留到寒暑假，就是为了带孩子们一起出去玩。
1: 是的，
0: 哎，那等到一开学，错峰出行就属于有假、单身、
1: 不孩的、
0: 不拖家带口的。
1: 而且就算你坐火车或者坐飞机、你也不会碰到更多的孩子在这个飞机上。
0: 对，你知道
1: 吵你睡觉了。
0: 前一段时间就是开演唱会啊啥的，我们坐火车去这个乌鲁木齐
1: 啊，哇，一帮孩子王，
0: 每一节车厢都非常吵闹，每一节车厢都有几个孩子大喊大。
1: 但是是不是现在铁路部门或者是这个飞机、
0: 好像有静音车厢？
1: 对，有静音车厢了，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大师兄说，
1: 铁定直达拉萨没？
0: 哎，对对对，是的啊，硬座直达拉萨。然后他说一般都有那种经验帖，是的，是的，就买机票人家有分享自己的经验啊，一定是晚上。看机票价格确定了再去买比较好。
1: 哦，
0: 为什么要晚上看机票价格？
1: 红眼航班是不是？
0: 红眼航班就凌晨那种嘛，比如说凌晨6点飞，你4点钟就到机场。
1: 哇，
0: 这就是红眼航班，
1: 受不了。
0: 但是确实很便宜，你知道前两天我朋友、他想去英国玩、想看演唱会。
1: 嗯，
0: 然后呢，因为他本人他是在深圳，他说哎，我真的很想去。我说哇，我说你为了一场音乐会跑到英国，是不是得夸张？
1: 那也可以顺便去转转嘛，毕竟没去过。
0: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机票你来回这不得小10000？
1: 嗯，
0: 没有啊，单程3000，
1: 还挺便宜的嘞。
0: 我说哇，我说你来新疆也是这个价格
1: 啊？对，
0: 对吧？
1: 不是，
0: 单程3000啊，各位。我说那3000块钱你确实可以买一下
1: 啊、
0: 但是红眼航班。
1: 啊，就是半夜走，
0: 对，好像是7点钟起飞。
1: 但我们和那边是有时差的吧？
0: 是有，就你到了之后，
1: 他们那边也是黑天。
0: 但到了之后那边是下午、
1: 哦、
0: 啊，反正就是有12个小时的时差啊。反正就是我说你也挺厉害的。不过确实，我觉得机票如果在你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你可以买。
1: 任何时候会阻挡不住我们要出去的心愿。
0: 哎，是的，是的。所以呢，大家他说来回6K， 是的，你来回你出趟国你才6000块钱。
1: 对呀、啊，
0: 对吧？你要是在你要是赶到那个，比如说一般寒假的时候，过年那阵儿大家。喜欢去三亚，
1: 嗯，
0: 那机票，
1: 不是，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新疆娃娃，我去独库我都要准备6K。
0: 哎，当然了，所以你看这个机票，大家还是这个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你一般都什么时候买机票呢？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好的，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然后这个
1: 天子多情说一个月白干了，都送给航空公司了。
0: 嗯，他说6K 我能吃多少次肯德基？那你要想6K 的话，你可以出趟国，其实真的挺划算的，对不对？
1: 对，你看你收获了什么？6K 你只吃肯德基的话，你只收获了满满的肚子，
0: 哎，和一堆脂肪。
1: 对，
0: 如果确实你说你对这个完全不感兴趣，让你花6K， 那肯定是不值的。如果说真的是你很喜欢很喜欢的这样一个活动的话，那其实6K 就还好啊。
1: 对啊，你出去又增长了见识，又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0: 哎，
1: 也可以看看不同的景观、不同的风景。去别人待腻的地方待一待嘛。
0: 是的，你看，既然你觉得6K 贵，那我们告诉你一个免费的地方，
1: 哎，
0: 一样听音乐啊。四场连起，快乐不停歇，
1: 余下晚风，
0: 秋乐
1: 秋月
0: 秋月
1: 赴约系列 live 演音乐会，
0: 被我们俩读的稀碎。
1: 比较好的这个现场音乐会嘛，
0: 哎，是的，是的，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户外的西侧音乐角世纪大道119号啊，大家可以来参与。也是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来这个来这儿感受一下。第一场演出呢在8月28号，本周五，晚上9点开始，会连开四场。
1: 对
0: 啊，每周五8月28号、9月11号、9月25号、9月30号，
1: 也就是从这周开始的每周五，
0: 哎，一直持续到整个9月，
1: 会有四场这个音乐会啊。
0: 是的，是的，
1: 演出地点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户外西侧音乐角世纪大道119号，这个地方希望大家一定要记牢，因为是免费的活动嘛。
0: 没错，那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到场参与活动，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市文化馆小程序来预约名额，到现场可以领取荧光棒一份。
1: 哇，跟看演唱会一样，
0: 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啊。那也是四场音乐盛宴呢，解锁不同风格的晚会，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喜欢音乐，这个感兴趣的朋友，那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这个分享你的音乐感受。那当然在现场演出呢，也欢迎市民朋友们去自由摆摊儿，如果说家里有用不到的二手好物，可以闲置，可以交换。有这个火热的集市也正式开启，带上你的闲置好物，交换宝贝，淘好物，让这个旧物焕发新光彩。哎，不管你是这个二手卖也好，还是说哎我们俩换一换也行啊，这个就是废物利用了，让它再次重现光彩，
1: 把家里那些这个比较好的用不上的，一直在家里吃灰的各位好东西们，
0: 是的，是的，
1: 可以拿出来亮个相了啊。
0: 哎，那当然温馨提示一下各位啊，因为是户外的演出嘛，如果说遇到了大风啊、暴雨等恶劣天气，活动时间可能将会视情况调整，具体的呢要等通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啊。如果说天气没问题的话呢，音乐会就会如期而至喽。
1: 此外，跟旺说，嘉欣和美羊羊还是会安慰人的。
0: 当然，你说那个嫌贵的话，咱们就来听个免费的哈。
1: 对。
0: 再说了，问题只是6K只是机票啊，60次肯德基换飞机上坐十几个小时，那你就不
1: 去。6K 只能吃60次肯德基啊？
0: 你一次吃100。
1: 那你还蛮能吃的。我一次20就够了。
0: 好好，你觉得6K 不值你就不去，好吧啊。大师兄也是，6K 不如去新疆玩好一点。好，那你就不去啊。只是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人家愿意花6K 的机票来回出国去看一场演唱会没有问题，好吗？你不愿意去可以不去，
1: 甚至国外的那场演唱会的门票都不值6K。
0: 对，你

0: 你可以不去，可以不去，不是让你必须要去啊，你千万别去。谢谢 Swaggy One 送出的粉丝灯牌啊，和点亮我们的粉丝团啊。当然，如果说你预算充足的话，你去哪都挺好玩的啊。你不管是在这个，
1: 看你想不想了。
0: 对，看国内山河也好，去领略国外的风光也好，只要你预算充足。
1: 那么你就学我，我连签证护照都没有，就是我就不会出去。
0: 对，如果你觉得
1: 我想出去，我也出不去。
0: 如果你就觉得说，哎，我觉得你出国没什么好玩的，这个又有时差吃不惯，那你就在国内玩没有问题。
1: 嗯，
0: 国内大好河山，说实话，你真的你也玩不完，
1: 看不完
0: 啊。对，你这得用多少假才能看完呢啊？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1: 哦。
0: 哎，咋回事啊？加气站竟然出现了双胞胎车牌号，
1: 也就是一模一样的啊，
0: 这怎么回事呢？
1: 自以为临时用一下套牌便能够瞒天过海，现实却给这位司机上了一课。
0: 嗯，
1: 在8月16号的上午中午啊，辖区一加气站内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一名货车司机套用他人机动车号牌蒙混加气，竟被正好在场的正主撞了个正着，驾驶员立刻报警了。也就是说，我的车牌号，我正在加气呢。
0: 我套用你的车牌，我也在家。
1: 然后我看到前面那辆车和我的车牌号一样，
0: 一样。
1: 哎呦喂！
0: 哎，我们来案例回顾一下啊。
1: 嗯，
0: 当天呢是中午1:54左右，阿某驾驶着他的重型半挂牵引车，
1: 哎呦喂，
0: 在独山子新北区加气站内加气。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号牌的真实车主恰好哎他也在现场。
1: 世界这么大，刚好遇见你啊！
0: 真的啊！
1: 车主艾某一眼就认出了，哎，这眼前这辆大货车怎么和挂自己一样的车牌号呢？这个察觉异样之后呢，直接拨打了报警电话。
0: 嗯，
1: 接警之后，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独山子区分局交管大队的民警立刻赶赴现场。
0: 是的，那经过查处啊，这个阿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从乌鲁木齐拉载货物前往霍尔果斯。
1: 嗯，
0: 那当车辆行驶至 G312线4418公里路段时，车内的是燃气耗尽，是急需驶入加气站进行补给燃气的。
1: 是的，
0: 那因为这辆车的车载气罐呢没有经过审核，不满足加气的准入条件，没有办法正常加气。
1: 嗯，
0: 为了图省事儿，加上还有一些侥幸心理啊，当场他就换上了提前伪造并且随车存放的套牌，企图呢以此蒙混进加气站。他自以为呢只是临时短暂使用一下套牌不会被发现，不料哎竟然被套牌的原车主当场抓了个现行。
1: 哎呀，
0: 就是你说这个也寸
1: 巧吧，
0: 你自己正常行车的时候用都是自己的号牌。
1: 对啊，
0: 因为这个加气罐的审核没过，所以呢加不了气，说哎呦临时用一下，没想到没想到
1: 就被这样碰巧给碰上了。
0: 对，
1: 我知道的加气的这个方式，我了解的是现在加气好像在加气站有一个电子设备，它会扫描你的车牌，看你这辆车到底是不是能够去进行加气。
0: 哦，就因为你的气罐不一定能够过审核。
1: 对，有的气罐可能过期了，你没有按时进行审核，或者是你这个气罐已经到期了，就已经停止使用了。
0: 哦，
1: 然后呢，为了安全着想呀，也是不让你使用了。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套牌再继续使用的话，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啊。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普普法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6条规定，使用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扣留机动车，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0: 哦，
1: 驾驶证一次性吊销。
0: 吊销了。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的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
0: 也就是一次把你分扣光，
1: 驾证也没了，车也扣留了。
0: 哎，对，还得交罚款。
1: 还得交罚款。
0: 哎，是的。
1: 你说你就为了省那么几百块钱的这个油钱，
0: 对，或者是省一些这种审核费啊，嫌麻烦，你看这得不偿失啊。
1: 对呀，
0: 所以
1: 捡了芝麻这丢了西瓜。
0: 对，各位驾驶人，无论您是开这种重型的半挂车还是说是家用小轿车，都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哎，
1: 尤其是这种半挂车，如果驾驶证吊销重新考的话
0: 很麻烦
1: 很难。
0: 嗯，确实
1: 它这个考核的期间好像就要长达1年左右。
0: 哎，没错，你看这个天子座，这个是舅舅说听说克拉玛依下雨了。
1: 是的，
0: 是的，今天这个雨也比较多，
1: 但是就是说李逵碰上李鬼了。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对，迪丽热巴和马尔扎哈还是有区别的啊。
0: 用户3141也说，嘉欣和杨洋两位美女配合默契，
1: 主播完美赞。
0: 哦，
1: 谢谢你。
0: 所以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普法时间呢，跟大家也是说到了，这个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去套用别人的号牌。
1: 嗯
0: 啊，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走的流程一个都不要省，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啊。
1: 是的，有一位朋友说，天津为什么不下雨呢？你又去天津了。
0: 该下雨的时候自然会下雨啊。
1: 对。
0: 啊，好吧，感谢大家呢，看一看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到。

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郁，你抚慰我的忧郁，曾经我心如灰烬，却因你泛起涟漪，从哪一刻你吻我，趁我还来不及反应，每当我慢慢的靠近，鼻翼或脸颊的回应，当我越来越接近你，眼神如此的肯定，将你捧在我掌心，这一生为你 all in， baby 我愿为你付出。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大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玛依。在今天的健康环节，我们想跟大家分享，有一条神经每天都被你坐着，腰臀腿疼，其实都跟它有关系哦。
3: 不少人一坐久了就腰酸，臀部疼痛发麻，一直延伸到大腿，有的时候小腿也跟着一起难受，问题可能就在坐骨神经。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列出坐骨神经被压迫的症状，并且教会你如何防范和缓解疼痛感。
3: 航空总医院骨三科副主任的专家也表示到，坐骨神经呢是人体最粗大的神经，起始于腰底部的脊髓，经过骨盆、坐骨大孔抵达臀部，沿大腿后侧下行到足部，纵贯整个下肢，约有身高的一半。它的行走路线呢，上或周围的任意一肌肉出现紧张和异常，都可能压到它，会引发痛感。
2: 没错，那坐骨神经呢，疼痛的典型表现来分享一下。沿坐骨神经出现一侧或双侧下肢的放射痛，通常表现为腰、臀、大腿后侧、小腿后外侧以及足背部外侧疼痛，可能会伴有麻木、刺痛、无力等等。那疼痛程度呢是因人而异，从轻微的酸痛到剧烈的疼不等，会在打喷嚏、弯腰排便时会加剧疼痛感。
3: 还有一些高发人群，它的病因多为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梨状肌综合征等疾病，久坐缺乏运动、体重超标、怀孕以及年龄增长等因素，会增加坐骨神经疼痛的发生风险。特别是中老年人，由于脊柱的老化、退化性疾病的发生，往往是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2: 是的。那专家也介绍到，有三个动作呢可以自己初步自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坐位神经牵拉测试，坐直，双手背后低头，慢慢把患侧的腿向上抬伸直，脚尖往上勾。如果说腿部发麻发胀，就说明坐骨神经的张力过高，被拉得很紧，这个时候你需要松松绑了。
3: 是的。第二点呢就是踮脚行走测试，踮起前脚掌走路，如果感觉一边或两边的下肢麻木无力，甚至是走不稳，也得关注一下坐骨神经咯。
2: 第三个动作呢是直腿抬高测试，躺平，然后呢伸直一条腿慢慢向上抬，抬不到60度就感觉腿后侧牵着疼，甚至无力也抬不起来，就要考虑是否已经压迫到坐骨神经了。
3: 是的。那作为全身分布最广的神经，坐骨神经有不少的痛点。专家也表示到，根据病变位置不同，疼痛的部位和并发症也不相同。
2: 第一种呢是放射性痛，是腰椎间盘突出。临床当中呢，腰椎间盘突出是坐骨神经痛最常见的原因。突出的腰椎间盘可能会压迫神经根部，会引发放射性疼痛，常会伴有腰肌痉挛、腰椎活动受限等等。有两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3: 第一种就是腰的1/4椎间盘突出，疼痛可以从臀部经大腿后侧放射至小腿外侧，会随着打喷嚏、咳嗽等增加负压的动作而加重。多数患者会伴有小腿外侧、足背内侧的发麻。还有就是腰底骨的1/5椎间盘突出处，疼痛可放射至足根部，往往是小腿后侧、足背外侧至足底麻木。
2: 那还有呢就是疼痛伴跛行啊，腰椎椎管骨质增生、钙化或者是椎体滑脱，可能会造成椎管狭窄，使容纳脊髓和神经根的椎管变窄，穿行期间的神经根呢就更容易受到刺激或挤压，引发坐骨神经痛。可能会同时出现间歇性的跛行，也就是患者无法长期的长时间行走，否则疼痛就会逐渐加重。那当然除了骨头问题呢，有一些非脊柱原

0: 源性病变也可能会造成坐骨神经痛。
1: 嗯，还有一点就是蹲下就可以缓解梨状肌综合征。梨状肌呢是位于臀部中央的一块梭形肌肉，坐骨神经通常是从它附近或者是内部穿行，如果出现了受损、充血和痉挛等，坐骨神经免不了被影响，导致臀部和下肢放射痛，常发生在久坐、骨盆倾斜、翘二郎腿的人群当中，很容易和腰椎间盘突出来混淆，但是极少会出现腰痛，蹲位休息片刻就可以缓解。
0: 嗯，还有一种呢是剧烈的跳痛，就要考虑是否是带状疱疹了。虽然带状疱疹病毒感染常位于腰胸部，但是也可能会侵犯到下肢神经，引发坐骨神经痛。除此之外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妇科疾病，像髋关节脱位，都可以直接压迫坐骨神经。那在妊娠期子宫增大，也可能会压迫你的腰椎丛神经根，从而就会造成坐骨神经痛了。美丽的
1: 像幅画，我的情绪。专家表示到，坐骨神经痛的发生与劳累及不当姿势是有密切关系的，做到以下三点有利于防范坐骨神经痛来找上你。第一点呢，就是要让腰部舒服不受伤，坐时腰部直立，不能含胸驼背，也不能够过度前伸，下肢自然放置，不太高，不翘腿，坐半小时就可以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弯腰持重时应先下蹲，起身时以腿部肌肉发力，保持腰背直立就可以了。
0: 嗯，第二点呢是适量的运动，建议大家每周保证适量的运动量，对于增强肌肉是有很大帮助，也可以预防因为肌肉突然过度劳累而产生的坐骨神经痛。那专家呢也推荐了三个动作可以帮助大家缓解。首先第一个就是梨状肌拉伸，仰卧位，左髋关节右脚踝横跨在左膝盖的地方，双手呢在左腿后方交叉握住，将左腿拉向身体，保持20秒，重复3次就可以。
1: 第二个动作，拉伸坐骨神经，仰卧，背部紧贴地面，双手抱住右膝，向胸部弯曲，保持20到30秒钟，重复做3到5次，换另一侧可以做同样的动作。
0: 还有一个呢是侧干旋转，仰卧位，双腿伸直并拢，双臂外展与肩膀平行，双膝弯曲，同时转向身体右侧，保持5秒，重复5次，向身体的另外一侧做同样动作就可以了。
1: 嗯，当然还要注意保暖，根据气温和湿度适当的增减衣物，可以有效的预防肌肉以及筋膜病变，进而会预防肌筋膜炎、脊柱稳定性改变和坐骨神经刺激等。在这里提醒各位，如果说疼痛持续加剧，没有办法通过简单的运动和休息来得到缓解，就应该尽早的就医进行专业检查。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新浪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多个。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的20点至25号的20点，内蒙古西部、黑龙江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再来关注24号，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稻迎来集中上市。
1: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0: 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23号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昌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1: 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获得冠军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
0: 一位女游客在山东青岛崂山区海之恋公园遭到一名男子辱骂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社会关注。24号，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对违法行为人施某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近期，应急管理部门等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暗访暗查，发现部分企业存在了消防设施带病运行、疏散通道名存实亡、值班人员面对火情手足无措等问题。人民锐评发文，有关部门必须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理，压实主体责任，提升执法刚性与精准度，让违法违规且拒不整改者付出巨大代价，同时以政策引导、保险兜底等市场化机制帮助企业减少后顾之忧。消防安全重于泰山，生命通道不容添堵。
0: 再来一起关注今天全国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24号的20点至25号20点，浙江、福建、台湾岛、广东、海南岛、广西、江西、湖南、贵州、云南以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天津、北京、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出现，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海南岛西部、湖南南部、贵州北部、内蒙古西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地特大暴雨。
1: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0: 关注8月25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为期一年期。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至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最后一起来关注中国电影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亏损1.1亿元，2025年上半年亏损1.1亿元。
0: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让我们一起关注2026年民生实事项目。克拉玛依这项举措让孩子午间自由躺平，
2: 为破解中小学生午间休息保障难、家长午间接送看护难的问题，保障学生充足睡眠，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2026年，克拉玛依市将中小学生校内午休服务列入了重点民生实事、教育暖心工程。全市坚持以生为本，因校制宜升级午休的硬件设施，优化午休服务模式，持续提升校内午休服务保障水平，为广大中小学生打造安全、舒适、规范的午间休息环境。
0: 近年以来，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组织各中小学全面摸排学生午休的实际需求，结合各校场地条件，分类完善午休服务供给。通过利用学生宿舍、改造功能教室、配备午间课桌椅、折叠床等多种形式，扩大校内午休服务的覆盖能力。
2: 针对直属学校午休硬件短板，克拉玛依市为四所直属学校统一配备了午休课桌椅及配套的储物柜。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统筹推进了项目采购落地，落实专项经费保障，推动午休设施规范配置到位。新式午休课桌椅兼具教学、午休双重用途，日常可作为普通课桌开展课堂教学，午间切换为休息模式，有效改善学生的午休条件。
0: 8月17号，市教育局深入校园，实地查看午休课桌椅、储物柜安装调试情况，详细了解设施布设以及场地规划、作息安排等工作的推进情况。围绕午休秩序管理等环节，现场开展了工作指导，督促学校细化完善管理制度，查漏补缺，优化午休管理方案，扎实做好秋季开学校内午休服务各项筹备工作。
2: 硬件提质是午休服务保障的重要基础。在推进设施更新的同时，克拉玛依市建立了市区校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指导各校落实一校一案，制定完善午休服务应急预案，细化服务流程、安全管控、应急处置等各项要求，推动校内午休服务朝着规范化、精细化方向运行。
0: 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紧扣秋季学生的实际需求，统筹推进午休设施配备、日常运行管理与校园安全保障，持续提质校内午休服务，把教育民生实事办实办细，用心用情守护全市各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首先一起来关注文化润江。克拉玛依市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活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陈小伟、土尔逊阿西木报道，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筑牢树立事事讲筑牢、人人讲筑牢工作导向。8月20号，克拉玛依市同心共筑中国梦，聚力奋进新征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活动在绿雅中学举行。
0: 活动邀请了全国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0: 市级各单位、各区、驻市央企领导干部到场聆听宣讲。
1: 本次宣讲的内容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新疆历史阐释、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学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内涵解读、基层民族团结模范事迹分享、油田企业创建经验分享等。宣讲员立足岗位实际，通过政策解读、历史溯源、榜样故事、实践案例，多角度展现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生动实践，引导广大干部持续增进五个认同。
0: 大家纷纷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守护者、践行者、传播者。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0: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0: 拜拜。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对，
0: 一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疲惫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和表现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音乐舞蹈作品，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介绍给中国人。当年穆炫甫和索宝丽组成的黄金二人组，曾深受观众的欢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穆炫甫和吴静演唱的电视剧《西游记》插曲《多少情和意》。

2009年11月，原中国东方歌舞团转起改制，组建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规模更大，实力更强。最后为你送上东方歌舞团著名演员郭荣演唱的《天之山》。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有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可以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你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大家可以搜索百姓热线张凤，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都可以走进我们抖音号的直播间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的平台。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了住房建设、道路交通以及我们消费者维权，或者是牵扯到供水、供电、暖气、燃气等等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民生难题，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岳女士。你好，岳女士。
1: 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们家在克拉玛依区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我就是我母亲的房子，他们这个一单元。从十来号一直到今天的25号一直在漏水。他们那个一个单元总共12户，就是其中6户是在一个方向，前面是这个方向的这个6户全部淹了。现在这个水这么多天来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现在另外六户也淹了，就相当于我们一单元12户整个地下室全部被水淹了。
0: 好，岳女士，您刚刚说到的这个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所有的地下室都是因为下雨被淹的还是绿化浇水被淹的，您了解吗？岳女士。好，我们看到岳女士的电话已经挂断了哈，那么再有请导播再跟岳女士进行一下再次的拨通她的电话哈，我们想详细的了解一些情况，但是通过刚刚岳女士给我们的反馈哈，基本了解了，因为在这里哈，岳女士在今天打热线之前哈，是跟百姓热线张凤哈我本人的电话进行了对接，也是在说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地下室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今天非直播的时间段，我接到了岳女士的反应之后呢，就直接向社区物业进行了了解。目前社区物业还没有给我最新的一个答复，当然具体是什么情况，栏目组也要去到现场去了解一下，为什么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如岳女士所说的8月10号开始出现的地下室漏水，到现在一直迟迟得不到推进，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么在推进的过程中又是遇到了什么难题？地下室渗水，我们说目前哈，这几天的天气呢，确实是经常是雨水的天气，有可能是下雨，是因为地下室的防水层，地下室这个屋顶的防水层是出现了问题，还是我们说平常的绿化浇水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再次连进了岳女士，我们一起来听听岳女士是怎么说的。你好，岳女士。
1: 现在我们然后把这个问去年供热管线的这个供热公司他们出面处理了一下，今年的是现在是就是供热他们不认为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现在不是到供暖期嘛，他们供热管线他们没有水，但是现在这个水外面这个地井的水已经把供热管线淹了。我们现在居民担心的是不光是地下室漏水影响地基的问题，因为到咱们10月中旬咱们供热期开始了，你这个供热管线泡在水中也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供暖。然后社区意思是他们也联系了市政各方面啊，包括物业，大家互相推诿，都不说是自己的问题，现在就是每天就是供我们的物业。
0: 好，岳女士哈，我了解，现在我们说无论是物业还是社区还是找我们市政部门，这个水是漏水渗水是地下水是渗水吗，还是我们说是下雨渗的水呢？
1: 应该不是下雨渗的水，因为这个11号到现在，你知道吗，这几天就今天肯定下点雨吧，前面雨不大，而且这个水的是哗哗哗水声特别大。
0: 好，明白了哈，也就是说其实也不是下雨，也不是任何的咱们浇绿化水，而是地下水的往上的反渗，对吗？
1: 这个我不太准确的说，这个肯定就需要供热呀，或者是市政呀，或者相关部门过来联合协调来勘察，现在他们都互相推诿。
0: 好，岳女士，我想了解一下哈，咱们这个解决问题相关部门肯定是在进行联动，那我还想了解一下您这边的一些细节，方便我们去现场进行了解拍摄和协调相关的部门一起去到现场。您说了当时咱们现在的这个地下室的水还是这个在往外冒，还是在渗？
1: 对。
0: 那现在这个渗的地下室，一般来说这渗一段时间它不就被淹了吗？现在地下室物业社区没有组织说把这个水清出去吗？
1: 对，这他们解决了，他们有所作为，社区每天白天肯定来上一两拨人来抽水，但是到晚上10点社区下班了以后，晚上10点到第二天他们 白天上班十点，这十二个小时没有人抽，而且它是光是抽水，你没有找到渗漏点，你没有堵住水，你光抽水是无果的。
0: 明白，岳女士哈，根据您的描述哈，百姓热线近期也是接到很多个小区反映类似的问题。按照您说的，应该不是说我们地下室是渗水或者是下雨哈造成的这种渗到了地下室，应该是地下水往外冒。我们说每一年在六月到九月期间，我们的地下水哈，它的随着这个水位的上升，它会渗到我们老小区的哈，尤其是地势比较低的这个地下室，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您说了，物业社区一直没有有效的方法，地下水位的上升，它会影响到我们小区的地下室。目前我们要了解的是，市政相应的部门有没有介入进行一个协调，比如说市区两级住建或者是城市管理局等等哈。我们下去的时间要到达您的小区，到现场进行一个实地的走访了解，然后再协调相应部门。如果说是地下水位的上涨，我们也报道过几个小区的一些方法，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能不能够进行借鉴，去解决我们新光小区的问题。刚刚岳女士也说了，社区物业还是有所作为的，一直在把水往外去铲，争取哈对地下室造成的损失小一点。但是我们说白天上班的时间有用，下班的时间就没有这个水再去往外铲哈，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休息。那么这种情况，物业或者是相关部门能不能找出一个缓解的措施，比如说抽水泵等等的这样的问题，先把水往外抽，不至于导致岳女士家，我们说新光小区十栋一单元哈，这个水持续的在往外冒。所以岳女士你也不要着急，我们栏目组在今天下午的时间会协调各个部门，最快明天跟您对接时间，我们要到达现场去看一个现场的真实情况，再去推进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问题，同时也可以通过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间或者是直播平台去观看我们这场直播。百姓热线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有事儿我来帮，也可以走进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本期节目我们将是百姓热线的一期常规节目，针对大家反映的一些民生诉求，本周以及上周的一些民生诉求重点，我们将在本期节目给大家进行呈现。此时此刻我们来看到新媒体的直播平台，首先我们看到有平台网友在问你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当然本地州市可以拨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平台网友在给我们的直播间在点赞哈，包括我们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的这个很多网友也在说哈，针对于刚刚岳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有这个网友也在说地下室肯定是地下室这个房顶漏水了，所以说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地下室的房顶哈，屋顶防水层出现了问题还好解决，不至于我们物业社区以及相应的部门推进了那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的推动，它肯定是地下水位往上冒，才找不到一个可行性的办法去阻止这个地下水的一个上涨。前期百姓热线播出报道了龙润园小区地下室渗水，就是地下水的水位上升。那么龙润园借助了地势的一个优势，物业和社区积极的对接，想出了一个排水的办法，用抽水泵以及我们说相应的施工专业的施工进行了施工之后，我们的地下室的这个地下水往上冒的龙润园小区的地下室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能不能同样的方法进行借鉴，这个问题我们下去的时间也要跟星光社区和所属的物业，包括我们市区两级住建部门进行了解。相应的职能部门如果说已经介入进行了推动，那么目前的情况是什么样，百姓热线在下去的时间也会走进现场给大家进行现场的直播的同时，也会推进各个职能部门去解决此问题。

0: 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哎，来了。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节目回来之后，让我们进入到本期百姓热线的民法典在线环节。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呢，我们一样的是以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普及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普及的是，在体育活动中难免受伤风险，自担免于赔偿。也就是说呢，在体育活动当中，如果说出现了这个受伤的这种风险，它到底应该是自己承担呢，还可以要求赔偿呢？这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以案说法哈，真实的案例为大家去普及。当然我们在这里哈，通过真实的案例，包括百姓热线日常的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收到类似于比如说学生孩子或者是在体育活动当中受到了这个损伤，脚扭了胳膊扭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去维权呢？我们在这里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哈，某部的参谋周某和地方的人员宋某呢，经常去参加业余足球比赛，那么在一次跳起争抢头球时发生了身体碰撞，宋某不慎摔倒，导致了锁骨骨折。那么宋某呢，就提起了相应的诉讼，要求周某赔偿他医疗费用等各项损失共达10000余元。这个我们说赔偿的诉求被我们的相应的诉讼部门驳回。我们肯定会有很多疑问哈，为什么如果说受损伤的一方出现了损害要维权，为什么会被驳回呢？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6条是这么规定的，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那么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这种情况除外。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重点普及的是什么呢？我们自担风险它是属于侵权行为的法定免责事由，像篮球、足球等竞技体育运动，它具有一定的身体对抗性和人身危险性，参与者呢，既是危险的潜在制造者，也是潜在承担者，难免会出现受伤情况。那么宋某对于足球比赛中的风险呢，应当有所认知和预见，他自愿参加足球比赛属于自担风险的行为，跳起争抢头球那么是属于正常的足球技术动作，所以周某呢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也不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无需承担侵权责任。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通过今天的民法典在线环节的以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普及相应的民法典的一些知识。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这个难题，不知道如何维权的，都可以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我们会针对于大家的一些诉求以及维权，通过相应的专业的法务和诉讼顾问，给大家在民法典在线的环节当中进行普及。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我们看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在问怎么向你们反映问题，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03，限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沃尔河区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当然如果来自于其他地州市以及全国各地州市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在直播间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此时此刻看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网友问到了，如果说是出现了在工地干活拖欠工资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在广告的间隙哈，张凤也是直接的去了解了一下，说是我们说属于我们的农民工，如果说在干活的过程当中他是出现了有这个承包商、分包商以及我们的包工头，那就得看好是哪一个环节没有给大家把这个工资给拨付下来。这位平台网友说呢是包工头不给，那么这个就直接跟包工头去进行对接。大家在干活的时候肯定是最先的是跟包工头对接，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去干活。按道理来说我们是施工哈，以及我们的农民工的工资都是按天结的，如果说存在分包商和承包商都给了包工头相应的咱们每个人头上的工资，那么包工头为什么不给，他是什么原因，这是第一点。能不能进行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找相应的这个承建单位或者是相应的承包商再进行一个对接。同时如果说我们在干活的过程中有相应的劳务合同，可以找当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协调和对接，帮助我们大家看能不能尽快的实现针对于我们的工资的一个及时的结付。也非常感谢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平台网友，相信也是其他地州市的哈，遇到了一个类似的难题，我们也是给出了相应的途径和建议。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导播示意又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1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1: 你好你好，我是10栋6号的，我们地下室漏水已经有十几天了，也没有人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一直在漏水漏的现在就进不去了。
0: 孙女士，您也是这个星光小区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好，
1: 现在我们回来就马上就进不来了，整个地下室要是灌满，就一楼都进不了呀，这也没人解决，已经十几天了吧。
0: 明白了，孙女士，在您之前哈，我们也接到了一位岳女士向我们进行反映。同时，在今天节目一开播之前哈，也有星光小区的居民是打到了我们百姓热线栏目组的电话进行了反映。也就是说，现在您给我们提供的消息是星光小区10栋，现在是一楼的居民从单元门口都进不了家了，这水已经漫到了从地下室漫到了一楼吗？
1: 我们是整个地下室还没有上到一楼，整个地下室全满了。但是你没人解决，是不是要两天以后是不是有一楼就回不了了呀？现在要解决呀。
0: 好，明白哈。孙女士，您的意思是现在我们10栋1单元的地下室已经渗水，这渗水的这个水的深度是能没到脚脖子吗？还是什么样？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还在往外渗？
1: 我们穿水鞋就进不去了已经。
0: 您说的是地下室已经进不去了？
1: 啊，对对对，地下室进不去了。
0: 明白了哈，孙女士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呢接到了我们很多的来自于星光小区10栋的居民反映同一个问题，这个事情确实非常着急哈。为什么？都说的是10来天了，8月10号开始渗水，地下水应该是往上冒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相关的部门有没有进行对接？物业社区目前又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找不到漏水点，地下水往外冒，能不能先把水往外铲出去哈？不能让这个水一直的去往这个地下室冒。首先哈，就是我们大家说的，从地下室渗的时间长了，它会对一楼造成相应的影响。那么孙女士，您的了解，现在我们的这个有没有物业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对于此问题再进行一个协调和解决？有没有人在现场去把这个水往外铲呢？
1: 有呢，管不了，但是不归物业管，也不归社区，是从暖气里边不知道从哪流过来的，是往这灌水，灌的很大。
0: 暖气，好，孙女士，您的意思是您看的是有可能是暖气的管线对吗？
1: 从暖气的管线冒出来的水，从暖气管线就是那个井子嘛，井子是从，反正跟物业也没有关系，也不是物业的水，也不是那社区，这个水不知道从哪冒的，但是物业也在解决，抽不过一直在抽，白天抽，晚上就没人抽，晚上一不抽直接上来，白天物业在抽，抽了十几天了，现在物业也不来了，今天就没来，所以就冒上来了。
0: 好，明白了哈。孙女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细节，就是说是从暖气管线，如果是暖气管线出现的这个跑水的话，应该不应该哈？为什么？我们现在是非采暖气，暖气管线里面应该没有注水。所以说有可能也是孙女士的一个推测哈，有没有可能是暖气管线的旁边的管线出现了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要在今天下午的时间要去到现场，及时的去到现场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那么当然还有平台网友说地下室冒水哈，也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个建议，说到了地下室冒水的话，那就是周围的地下水地表水这个物业是抽不过来的。那么还有的在平台网友在说哈，抽水机不够，肯定是没找到漏水点才能水一直往外冒。可见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平台的网友哈，都是非常关注星光小区关于10栋地下室漏水的问题。百姓热线栏目组也会即刻的去联系物业和社区，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到达现场，了解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如果说物业社区的力度不够的话，解决不了的话，那么相应的职能部门应该加快的及时的到现场进行推进和了解，不能让我们的群众哈一直担心这个水一直往外冒，它到底要冒到什么时候，或者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引起重视，相关的部门才能够给予解决呢？这个也是百姓热线下去要跟职能部门进行对接的。单靠物业社区的力量，肯定目前是找不到漏水点，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像我们的孙女士所说的哈，这个物业社区也。

一直往外产水，但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百姓热线在下去的时间会进行现场的调查了解，也是希望我们的孙女士不要着急，我们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再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推进。孙女士，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张奋。当然节目回来之后哈，我们继续针对于近期大家关注的一些重点，包括我们也是接到了很多居民反映，说是老旧小区改造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这不，文明小区的有位居民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就在说，文明小区老旧这个改造把我们家的这个墙体给弄得渗水了，漏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当天哈也是因为下雨，所以说才出现了渗水。那么针对于此问题，我们跟物业社区对接了之后，也是直接的跟文明小区，也就是说老旧小区改造的施工方的第一负责人杨工，我们进行了对接。我们看看哈，专业的人针对于漏水他是怎么解释的，那么群众说没有解决，到底有没有进行解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工是怎么说的。
1: 说的是挡雨板的那个缝隙漏的水。
2: 对，他那个保温箱的外边不有一个防护栏吗？他那个防护栏上面有个板子，板子跟那个外墙的接触，我们保温做完过后，他那个不密封啊。我现在已经跟他做了密封，知道吧？
1: 封好，要不然我们的群众就以为咱们只是抹了一层胶一样。但是您现在
2: 我们只要跟他搞好搞了，不漏水，保证他能正常使用，是吧？就行了嘛。
1: 你是
2: 怎
1: 密封的，对吧，杨工？
2: 对
1: 。然后再去抹。
2: 已经跟他做了密封。然后我再用那个切口胶把它外边给它密封掉了。
1: 那天是您是干了一半是弄完了吗？
2: 啊，给它弄好了。
1: 因为居民现在很多疑问，说是想着你他干了一半。
2: 这个居的这个人嘛，他的事比较多啊，因为文明小区总共1000多户居民，我们所有搞像他这样人也很少遇到。
0: 好的哈，杨工也是说出了哈，目前已经进行了修复，说到了是因为当时的保温板哈有缝隙，没有进行很好的去粘合。那么目前呢，把这个缝隙从源头上已经进行了粘合，而且后面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补漆和补胶，就看这些天还漏不漏。那么相应的施工方的负责人在这给出了承诺哈，后面如果再漏再去解决。当然杨工也是说的，文明小区一直是他们这个施工单位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跟他们提，如果是属于他们改造的范围之内出现的问题，他们当然会立查立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老旧小区现在已经在我们克拉玛依市区哈，很多个小区在进行施工，当然在施工的过程中肯定会带来相应的不便，这些不便也只是暂时的。在这里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和业主朋友们能够理解，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无论是施工方在现场围起来没有人干活，还是在施工的过程中把自己家的屋顶进行了损害，或者是漏水，或者是破坏了自己家的一些灯等等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首先第一步跟社区进行对接，社区就近就直接会跟施工方进行协调，如果是施工方的问题也会要求他们进行整改。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事儿迟迟的推进不了，也是可以跟百姓热线进行对接，我们可以直接反馈给克拉玛依区住建局。老旧小区改造是属于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牵头哈，为大家去组织实施的每一年的惠民的一个工程和项目。所以在这里针对于老旧小区，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给我们进行反馈，接到大家的问题，我们也会督促相关的部门去推进解决我们的民生难题。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有网友提到了宝石路和金源大道早高峰的时候能不能放置一个红绿灯，说是有红绿灯的话方便，如果没有红绿灯的话会也引起道路交通堵塞。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导播管理员记录下来，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一并返给我们的交管部门，针对于我们群众道路交通方面的一些行车的建议，我们都是一五一十的反馈给我们相应的交管部门。当然有一些问题可以优化的，他们都是采纳了。当然如果说不能按照大家的一些建议，也会做出相应的解释说明。也非常感谢哈，我们言之有理这位平台网友在百姓热线有事儿我来帮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去反映。同时还有平台网友说到了其他地州市的问题，其他地州市的问题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反映，或者是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也会在非直播时间段给大家告知解决此问题的途径以及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晚星热线。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帮助老旧小区改造哈，造成的小区的外墙漏水的。刚刚说到了文明小区，那么在昨天的时间我们又接受到了红山小区哈，红山小区是属于多层，也是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也造成了外墙漏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那么这个问题百姓热线一直持续的在跟物业社区施工方在进行对接，那么不同的是这个问题是整改了哈，给居民修复了几次，那么目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居民再次的反映，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红山小区宝石花物业的项目经理哈，宋丽丽宋经理针对这个事儿也一直在跟进协调施工方，给我们的居民进行解决，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听宋经理是怎么说的。
1: 改造的时候它那个外墙保温存在漏水的现象，然后呢我们这边前面你打完电话以后跟社区还有住建我就那个过去到现场去看了，到那个住户家里去看了，但是不是去的这个投诉这家，可能那天他不在吧，然后去的是那个他楼下嘛，楼上应该是，然后看完以后就是施工方的问题，我们已经约施工方了，然后可能这两天跟业主约时间就把那个外墙那边修掉了，是因为他那个13号和15号都存在这个问题，他就是那个从中间那个地方漏水，就是外墙保温没做好。
2: 好好明白了哈，虽然是几年前的外墙保温，但是他们也负责嘛，继续进行修复。
1: 对，因为在质保期内嘛，他外墙保温还在质保期内，所以他可以进行修复。修复好之后，我给你反馈。
0: 好的，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宋经理哈，对接了好几年，也就是说其实不是在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在去年前年的老旧小区改造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要追究相应的施工方哈，保质期是5年，宋经理刚刚说的也是非常清楚哈，相应的社区物业以及我们的住建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相应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到现场，针对于施工方老旧小区改造，您无论是改造的怎么样出现了这个后遗症，出现了一些副作用，那么也需要您去回到哈我们的问题现场去帮助我们的群众进行解决。今天哈我们跟大家重点的就是在说老旧小区改造，这不我们说邮件南小区也是老旧小区改造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不同哈。邮件南小区的一位这个平台网友在百姓热线张份的抖音直播间反映到了，邮件南小区为什么现在我们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个别楼栋的阳台窗台不做外墙保温，其他的都做了，不合理。如果说你阳台窗台你不做外墙保温，我们到冬天房内的温度还是得不到保障，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关注。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是直接的向社区街道进行了了解，我们邮南红光社区的党委书记哈聚七所聚书记针对这个事儿非常的了解，他也一直在跟进帮助我们群众去督促相应的施工单位，不是说不进行外墙保温哈，阳台也要做外墙保温，只是现在我们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做，我们来听听聚书记针对此问题是怎么推进和帮助群众进行解决的。
3: 施工方那个前期做过我们这个对接，完了以后他们这个现在是阳台的这个部分呢，当年那个工艺它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不结实了，而且现在要是把这个本板要是以那个钉在上面的话，完了以后它就好那个墙皮容易这个炸裂会掉落的，所以说这个目前状态下我们已经跟施工方已经对接过了，他们施工方包括他们技术部门他们也在测试以什么样的形式能把它安装上去以后确保这个保温本板在上面能保留的时间更长，而且要效果很好了，要不然的话它这个随时万一掉落的有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也去看到那个了，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施工方最近两天也在沟通，完了以后今天上午我还路过的时候专门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保了，他们说他们再等一下，等到他们这个技术部门弄完之后后期会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
4: 那只有33栋吗？据说其他的几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3: 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也有，我们跟咱们这个施工方呀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也在沟通了这个事，他们现在就是找技术人员，一个是实验，一个是在弄证，它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种那个阳台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工艺把它能做上，完了以后他们也在弄证，所以说这个我也给我们有一些居民来找我说的这些我都给他们已经回复过，让他们稍事的稍微耐心等一下，具体是对对对具体以什么样的施工方式来施工，这个后面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结果。
0: 好的哈，据书记非常操心哈，我们也是听到了他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目前我们说由于邮件南小区个别楼栋当时在建设的时候它的阳台的一些材质和材料，目前如果是按照现在的工序来说，这个保温的一些材料是贴合不上

去，所以现在施工方没有说不进行保温，当然全部哈，既然外墙保温，咱们的房屋的几面哈全部要进行，包括阳台都要保温到。目前据书记说了，施工方和相应的区住建正在找合适的方案，看看用一些其他的材料，保温的材料能不能贴合到我们的阳台上去做这个外墙保温。所以说我们的居民朋友和我们相应的咱们的业主哈可以放心，为什么？老旧小区改造，它本来就是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哈每一年都给大家争取来的惠民的一项改造，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掏很少的一部分的，比如说这个材料费啊，或者是相应的一些费用，就可以进行房屋的全体的一个改造，外围哈公共场公共的这个场合跟大家特别说明。所以说出现了问题肯定要能改尽改哈，这是我们相应的区住建的相应的部门的负责人给我们说的，包括社区也一直在跟进对接。所以说针对于您的小区，如果也在进行老旧小区的改造，出现了一些不便，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漏水啊，或者是没有改造到位的，都可以先向社区物业去对接，看看社区在那方面哈有没有一个很好的推进对接，跟施工方要进行协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可以向我们进行对接，我们也会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对接，出现的问题要一一的给我们的群众进行解决。也是希望哈老旧小区每一年都是相应的改造惠民的一个工程，也是大家在改造的过程中造成的不便，基于一定的理解。

0: 每天中午13点，我们相约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节目，我是张凤。此时此刻我们的百姓热线是在进行全媒体平台的直播，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可以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 390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官方视频号，在官方视频号可以去搜索有事我来帮，就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走进我们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在线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普及政策。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连线各个职能部门去推进大家身边民生问题的解决。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到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的直播间哈，有平台网友黄文丽说到了，阳台不是一部分，不是房间的一部分，不需要外墙保温。好，我们相信哈，每个地方的这个地州市的政策不一样。那么在我们这里，其实针对于老旧小区改造，真的是能改尽改的哈。这个阳台上一般也是包括在外墙保温的这个里面，所以说目前正在推进，一般只要是材质允许的情况下，能够贴合的情况下，都可以给大家应改尽改哈，让我们的一次改造能够管上10年哈，或者是20年，让大家在冬天哈，房子里的温度哈不至于哈再说是暖气不热。说到了暖气，同时也有平台网友在问哈，顺其自然说到了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只针对于干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当然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的官方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此时此刻百姓热线正在进行全媒体平台的直播，在此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平台网友这一个小时时间哈，针对于我们的节目的收听和观看。在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呢会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如果说你也有任何的民生难题，也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走进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用多种方式可以向我们去反映身边的民生难题。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

0: 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不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午后时分，周二的午间时光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正在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阿伦。
2: 我是文轩。
3: 我是大飞。
0: 欢迎我的三位实习生啊，陶比特说实习生男团都在，是的都在。稍后就会这个在第一趴之后，他们会依次来到我的右边，都在屏幕后面吗？是的，甚至是在这个直播手机的屏幕面前。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呢，因为江江也在啊，江江你帮我问的问题问到了没？江江你知道吗？稍后下了节目之后，我将带着我的实习生男团，还有一位实习生妹妹，我们将一起去亲自实践和见证一下我今天问你的那些问题。当然如果你那边有更准确的消息也可以告诉我一下。我先问一下大飞，豆包有给你给一些准确的答案吗？
3: 有的。
0: 真的啊？
3: 对。
0: 多吗？什么限行路段这样的？
3: 单行道是给我给了6个，然后限行路段不是很多。
0: 哦，好，没关系，我们下午亲自去跑。江江我到时候要亲自做，就是私聊吧，希望我们互相配合啊。其实今天呢也是有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来互动的，包括跟我们的这个实习生男团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说一说这个算是消费观的问题，当代年轻人消费什么钱该花什么钱坚决不花。因为昨天呢其实有跟阿文、大飞和文轩聊到了，他们现在已经，因为三位是已经在毕业实习的状态，然后三位是刚好合租在一起，自己在做饭，对吧？
1: 自己在做饭，
0: 买菜做饭。昨天也说到了这个亲身实践之后发现比外卖便宜太多了。
1: 对，
0: 其实
1: 非常便宜，
0: 非常便宜。怎么个非常便宜呢？阿文，就是这样的一笔费用花下来，比三个人点外卖，一顿外卖其实你们仨最多也就20块钱吧，
1: 对吧？对，我们一个人是20多块钱，三个人就将近60-70，但是你要做饭的话，就可能只花个20多块钱，20-30，
0: 然后可以吃一天。
1: 对对对，可以吃，差不多吧，
0: 就是中午饭和晚饭嘛。对，毕竟白天你们也不起床。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现代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各不相同啊，所以也想跟收音机前和视频直播间前的各位来聊一聊，就是你在哪一方面是特别舍得花钱的，哪一方面呢你会对这个金钱的概念去比较斤斤计较啊？我们也可以用抠门这个词儿，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花有些钱的时候就会抠门一些啊。所以稍后呢也会，我的实习生男团会分别坐到我的右边，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两种方式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车载调频 FM92.6 搜索 FM92.6 就可以来听广播了。那收看的方式呢是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看直播听广播了。今天橙子皮有点厚实，我单方面理解的话应该是妆浓的意思吧，还是说有点胖的意思？因为对，毕竟一会儿有男生坐到我旁边，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开过那种大幅度的美颜美妆的特效和滤镜了。江江说掉头这个事儿呢其实是有明确的要求的，等会儿我给你发。好，你要着重我那三个问题啊，那其他的问题我们已经让这个我们实习生大飞跟豆包聊了一下，就是什么限行路段呀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要亲自走一走。当然有些路段，如果江江如果说我稍后在有些路段上是比较有疑问的，我也会第一时间去咨询你的啊，感谢江江。那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回来之后呢就一起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在哪些方面花钱会比较大手大脚，那你在哪些方面花钱又会比较斤斤计较呢？大家可以在926一路畅通或者是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926一路畅通是抖音平台啊，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起来。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2: 我是大飞。
3: 我是文轩。
4: 我是小七。
0: 新的一个声音出现啊，是实习生男团之外的一个实习生妹妹，也是今天刚来到直播间，是小七。然后目前来说他暂时是在屏幕的另一头啊，当然在本周以及下周的晚间我们也会见到他，也会听到他的声音。来刷新一下直播间，看到的是到这个骰子第七面还是骰子第七面，其实这个字是骰子啊。骰子说，克拉玛仪的红绿灯颜色能不能统一一下呢？绿灯就绿色的数字，红灯就红色的数字，对外地自驾的朋友非常不友好，还给我们比了个心。然后因为江江也在直播间，江江第一时间说收到了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会跟进一下。然后刚才我还在跟这个阿文在讲，包括给文轩也在说，他就是这个红绿灯这里呢是可能红灯的这个圈是红色的，
1: 然后数字颜色可能是
0: 绿色的，对，或者是它这个灯是绿色的，但它数字还是红色的。对于有些城市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会有点恍惚，因为在有些城市红绿灯确实它圆圈是绿色，数字就是绿色，圆圈是红色，数字就是红色。那当然这个对于红绿灯的调整来说方不方便，这个可能也江江可能回去也要问一问啊，因为具体关于路面上的任何问题的调整都是要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研判和开会讨论的。还有来看到他说他是甘肃嘉峪关的，其他的朋友包括他陕西的四川的朋友来到克拉玛依也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收到了。再来看到陶比特在跟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好，阿文你跟大家再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年轻人应该注在花钱方面，或者是大家在那个
0: 对消费方面，
1: 对消费方面要注意些什么。
0: 好，你进来一些，来
1: 进来一些。
0: OK， 你得露出来啊。就是你会在哪一方面花钱特别的大手大脚？你会在哪一方面花钱比较抠门啊？然后我们今天每一个网友朋友们都可以积极的来互动留言。先问一问阿文吧，你觉得哪方面你花钱是不太用考虑的呢？不用过多的去纠结还剩多少钱什么的。
1: 如果有钱的话，可能在设备上面，就是拍摄的设备。
0: 拍摄的设备方面，那什么方面你会比较抠门？
1: 什么方面？生活方面吗？
0: 就是比如说不用那么频繁的去买衣服。
1: 对。
0: 吃饭呢？
1: 吃饭能吃就好。
0: 不用太贵，不用太豪华奢侈。好，大飞呢？大飞会在哪些方面会比较？
2: 吃喝吧。
0: 吃喝是大手大脚是吧？
2: 对。
0: 真的吗？
2: 对，就
0: 哦，你跟阿文在聊相反的。
2: 就是我就是有点钱就全吃到胃里去了。
0: 要让自己吃好。
2: 对。
0: 哦，那什么方面你会比较抠门？
2: 也是生活吧，就像衣服呀，还有一些玩的之类的。
0: 哦，玩的之类的，就是觉得游戏会充钱吗？
2: 游戏会充，但是充的也不是很多。
0: 那就生活方面也不，你反正总体来说你对自己还是挺好的，是这样吗？
2: 对。
0: 好，欢迎布林来了，布林好久没见。然后文轩来聊一聊你在什么方面花钱会比较大方。
3: 我现在基本上没有吧，我感觉我基本上
0: 都比较节制，
3: 对，都没买过什么贵的东西。
0: 然后吃饭方面的话也是正常。
3: 对，正常。
0: 那如果说像刚才这个阿文聊到的，就是有钱的情况下，你会在哪方面比较大手大脚？
3: 出去玩吧。
0: 哦，出去旅游。对，如果这个话题让我来答的话，可能我花钱大手大脚的方向也是出去玩。如果但凡有点钱的话，或者说哪怕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只要我存了一笔钱，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花，我可能会在旅游方面大手大脚。小七对这个今天的话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小七是今年大一，对，你跟旁边的哥哥们这种大三大四还不太一样。你觉得你会在哪些方面花钱会要大手大脚一些？哪些方面又会要抠门一点？
4: 像我在追星这一方面的话，钱用的就是大手大脚的。
0: 哦，你看，真的每个人的角度还真的都不太一样。那你要是抠门一点的是什么呢？
4: 我对自己就比较抠门吧，生活吃穿用度都比较抠门，
0: 就是
4: 一般把钱都花给自己比较喜欢的明星了。
0: 但是其实那也是在为自己啊，因为你喜欢他们， 所以愿意为他们花钱，但是高兴自己，取悦了自己。好，来说一说吧，是谁获得了你这么多的资金支持？
4: 一般像自己，比如像在暑假会打一些零工啊，或者是打一些那种小时工，
0: 哦，
4: 这种都是一些追星上的来源。
0: 哦，
4: 但是
0: 那你最喜欢的明星是？
4: 我比较喜欢那个丁禹兮。
0: 哦，好，你们仨认识吗？
2: 不认识。
0: 太可爱了，三个实习生男团互相对视了，也默默摇头，不认识。
1: 抱歉啊，确实不认识。
0: 小七再说一个，除了丁禹兮还有谁？
4: 没有了。
0: 哦，没有啦。
4: 对，
0: 就纯喜欢他。
4: 对，比较专一深情。
0: 好，你现在为他就是会在追星方面会比较大手大脚，你见过他吗？暂时还没有。
4: 见过的。
0: 哦，那就是这个大手大脚其实已经花出成效了。
4: 对，是花出成效了。像演唱会啊，就是比较抢手，就花钱会很多很多。
0: 为了他。
4: 对。
0: 哦，好，明白了。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到哪儿了？到陶比特，他说哪一方面花钱会比较多呢？就是旅游，上次去成都、重庆花了6000，一般去旅游重点会住青旅啊，青旅就是人是比较多吧，它就不像自己这种标间大床房这种，青旅的话会很多青年住在一个旅社这种。天子多情说，橙子你别多想，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穿的有点厚而已。嗯，这不是降温了吗？但是这么抬头一看的话，大家好像都还是短袖呢。我连吃饭衣服都是抠门一点的啊，一般就是去旅游会花钱大手大脚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在好奇和互动一下大家就是年轻人的这种消费观。当然如果说在直播间有一些并不那么年轻的人，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大家在花钱方面哪些会大手大脚，哪些会抠门一点。那继续跟阿文聊，就是你觉得你会为明星去花很多钱吗？
1: 可能会少一点吧。
0: 暂时没有让你，
1: 因为我不追星嘛，然后就可能对这方面支出啊会非常少。
0: 暂时没有让你那么喜爱的明星？
1: 有吧，但是可能那个有点太贵了。
0: 周杰伦啊？
1: 对，周杰伦有点太贵了。
0: 啊，大飞呢？
2: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2: 完全没有。
0: 看得出来你对自己蛮好的，反正
1: 他自己就是他的明星。
0: 对，他最多就是追自己了，可能就是。好，文轩呢？文轩会有这个为明星去，就去追星吧，这么说。
3: 没有，我也没有
1: 追游戏，
3: 没有太喜欢的明星。
0: 好，那三位会不会在游戏上充钱？
3: 会。
1: 我不会啊。
2: 我也会吧，但是
1: 我不会。
0: 快，你说不会的，你把脸露出来，直播间你露不出来脸，你再往这儿，我给你挪点位置，你再进来一点，把美颜都给你。
1: 我再往这儿，好。
0: 所以就是，阿文并不会在游戏上。
1: 对，不会了，就可能以前会啊，初中或者小学吧。
0: 嗯，好，那我们问问小七，女孩子会玩游戏吗？
4: 会的。
0: 玩的游戏是？
4: 像《和平精英》《燕云十六声》玩的比较多。
0: 哦，好，那个第二个游戏你们听过吗？
1: 听过。
0: 哦，你看还是能有一些共同话题的。所以那你这个游戏需要充钱吗？和平精英一般，和平精英的钱它充的这个意义其实并不大，除了能买一些皮肤，是不是？
4: 是的。
0: 你会花钱吗？
4: 不会。
0: 哦，那刚说的第二个游戏会花钱吗？也不会。
4: 之前充过。
0: 哦，
4: 还是觉得有点皮肤会比较好看一点，赏心悦目一点，玩游戏都会很开心的感觉。
0: 哦，那你们的游戏上去充一些这个资金的话，它的目的是
1: 也是让自己玩得更，
2: 对，也是
0: 不是它会对你们的这个比如说器械啊什么设备会加强一些别人没有的吗？
3: 就是手感会好一点，
2: 就是买个皮肤，那个皮肤，对，
1: 心理安慰，
2: 对。
0: 嗯，突然间就是对理解小孩子，成为小孩子，突然有一天就意识到，如果自己的孩子将来要是为这个游戏花费啊，不要太过度，稍微意思一下，我也能理解。但当下玩的时候，可能因为美观吧，视觉的这种体验感，所以充在游戏上的这个充值的话，并不会让你们游戏里面的这些主人公，或者是他手上的这些。

0: 什么设备有一些提升是吗？
1: 不会，
2: 我们玩这些游戏应该不太会，
0: 都不会，
1: 不会。
0: 好，所以现在别花这些钱了，还不如吃点好的呢，花花设备啊。
2: 现在脑子转过来了，什么？
0: 阿文是转过来了，你俩是不是还得再等等？
2: 哎，可能算爱好是吧？对，
3: 没吧，我大部分还是到位了。
0: 到位里了，
3: 对，
0: 到位了，哦，好，挺好，还那么瘦呢。那小七，如果说是，你在丁禹兮之前喜欢的是哪个明星？
4: 没有，我从小学就喜欢他，没有再喜欢过别的了。
0: 好专一，所以上大学也会一直追他。
4: 对，是的，
0: 他是一个
4: 上了大学就是为了更好的去见喜欢的人。
0: 哇，又何尝不是一种激励的话语呢？陶比特说，我只会为脱口秀的女演员花钱，每次去重庆就是看脱口秀女演员们。比如说有谁啊？女的脱口秀女演员们有谁啊？这脱口秀方面，可以，陶比特你可以再来跟进一下，你都比较爱追谁，爱看谁，也让我们了解一下。那四位喜欢，就是说到脱口秀的话，你们喜欢看综艺吗？没有这样的时间。
2: 有富航吗？
0: 哦，你知道富航。
2: 知道富航。
3: 不会看。
1: 我以前喜欢看那种相声，就是他们说相声。
0: 哦，喜欢看相声。小七呢？
4: 我看的还是比较少的。
0: 哦，一般就看丁禹兮唱歌。
4: 对，
0: 丁禹兮除了唱歌还干嘛？
4: 他是演员。
0: 对，他好像是那个古装戏，是不是？
4: 对，是。
0: 然后他上过综艺。
4: 他上过，但是上的比较少。
0: 他上的综艺你看吗？
4: 看，也就看他上的综艺了。
0: 哦，好，所以他演的戏你都会去看。
4: 是的。
0: 好。跳跳龙、朱砂痣，好吧，陶比特，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一聊起来，发现自己还是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啊，这个盲区还是比较多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在聊到这个就是消费观、花钱方面，我下一个问题很好奇，要问到四位，因为一位是刚上大学的这个大学生，我们小七，还有三位呢是已经毕业要面临的就是实习找工作。你们会让自己超前消费吗？比如说，阿文说这个设备啊，我先跟阿文聊。就是你当下有看上一个，
2: 有，
0: 就 Pocket 四，你现在就要拿下它，但是你的资金有所欠缺，你会用花呗吗？
2: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就是必须要用这个设备去拍摄或者啥，我觉得我会。
0: 就是现在，假如说你面试的这个公司说，啊，小伙子，这些是你拍的视频，很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有一个项目需要你跟着，需要用 Pocket 四，你天天拿着去拍，你有这个设备吗？
2: 没有。
0: 我们公司也没有，
2: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就是
0: 会去超前消费去购买，
2: 超前消费。
0: 因为毕竟就之后可能工作也用得上。
2: 对，
0: 好，那
2: 这东西还是要那个
0: 还是愿意的，
2: 还是要愿意花这个钱的。
0: 好，那我问一下大飞，就是大飞现在就有个特别好吃的东西，2000块钱，你吃吗？
3: 不吃。
0: 那你会超前消费吗？
3: 我超前消费的观点和阿文是一样的，
0: 就如果用得上，
3: 就是在设备就设备这方面，
0: 只有设备这方面。
3: 对，
0: 如果到那个时候了，你会愿意去问马云借钱去买？
2: 马云借钱，马云
3: 会。
0: 哦，
3: 就如果当下我必须要用这个设备去拍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我一定会买。
0: 哦，文轩会吗？
1: 会。
0: 文轩，你就应该说我不会了，他们俩都买了，我就用他们的呗。我俩兄弟都已经买了，所以你们仨都是在这个设备上会去让自己超前消费，就是可能买了这个设备我去干这个活，大不了这个钱我会再赚回来。
2: 对，这个还能赚回来，毕竟靠这玩意儿吃饭嘛。
1: 对，吃饭的家伙嘛，
2: 还需要就是什么
1: 好一点，
2: 必须要花这个钱。
0: 哦，好，那我们问问小七，你觉得你会让自己超前消费的有什么？小七说，我买丁禹兮的见面的门票。
4: 我感觉超前消费的，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应该不会去超前消费。
0: 你看现在是这样，就比如说丁禹兮要来乌鲁木齐有一个场见面会，然后呢，你钱不够，但是呢，你不能跟父母讲。你先不说父母支不支持啊，因为我们还没聊到这一趴，但是你不能跟父母讲，但是你现在确实没有钱不够。
4: 那我也不会超前消费的，
0: 就不会去借这个费用去见他。
4: 对，不会。
0: 可是你不会觉得很遗憾吗？他都已经来到你家门口了，
4: 可能会很遗憾，但是我希望还是我下一次自己攒

0: 交钱了可以去见他。
1: 好的，
0: 我觉得超前消费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点风险性的。
1: 哦，很理智。哇，今天这个直播间的四位孩子在这个消费观上这一点倒是很理智。那所以之前你见到丁禹兮的都是靠一些比如说父母支持的情况下和自己的一些资金的这个混合，对吗？
0: 是的。
1: 哦，好，明白了。那当然其实刚才我们的实习生男团也是聊到了，也只有在自己工作和这个设备能用得上的情况下，你们可能会让自己超前消费去购买它，去花这个钱。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我的身边要换人了。那我们在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好，我们快速啊，身边就换人了。然后邀请到的是文轩，在我的身边。然后我看到布林在问，在聊啥？在聊消费观。对，其实这个花钱不是很简单，有手就行。好，你打住。就其实布林这也可以展开来聊一下，比如说，布林这位哥，实习生男团是知道的，对不对？有给他，有给你们介绍过他，有所耳闻吧？
1: 嗯，有一点。
0: 文轩啊，文轩也来这个出镜，往这里面来一点。布林哥呢是一个这个在直播间花费还蛮大手大脚的。
1: 对。
0: 当然可能我对布林的理解是，赚得多，所以就喜欢这样的，就是喜欢去。因为我其实很夸张，是我在看，哦，那个明星不让提现在。就我其实也会有这种送礼物的行为，在有些刷到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博主的时候，而且当然那些博主可能这个流量没有那么火爆，因为他们会在里面就是说，比如说我用我的号送礼物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感谢感谢926橙子送的鲜花啊，就我会觉得啊，我那么喜欢他，然后他念我的名字了，念我的信息了，就其实我也会有过这样的行为啊。比如我给我刷新，江江等你开直播。布林在问都有男团了，对，三位实习生啊，所以简称实习生男团。C 城说谁阿凡吗？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是
1: 阿凡是
0: 阿凡，应该他讲的是那个不能提的明星，是那个、哦、是相声演员，我也刷过礼物啊，但是最近我们就先不提了啊。先做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橙子，
2: 我是文轩，
3: 我是大飞，
4: 我是阿文。
5: 我是小七，
0: 你看我们今天直播间人多少呀？
1: 哦，送礼物了，
0: 送礼物了。阿文说送礼物了，哦、这样吧，先帮我把布林踢出去。该怎么样啊？真是。好，布林打住，你已经有所示范了。哇，好难聊，来，我们就聊聊这个行为好了。四位，我问小七吧，因为小七还，你要如果丁禹兮在直播，你会给他送礼物吗？前提是你有经费，就比如说你刚打工。赚了600块钱，然后往抖音里面充了100块钱，准确说你没有充，但是丁禹兮在直播，他直播间只有20个人，就是你给他送礼物，丁禹兮就会说哦谢谢这位，哎我看看 IP， 哦新疆的小七，你会送吗？
5: 应该会吧，
0: 自己赚的钱的话是愿意的。
5: 是的。
0: 好，来实习生男团聊一聊，会这样吗？
3: 我是不会，我要是有那个钱的话，
0: 花给自己到位了，到位了，我知道了。大飞真的，大飞，你等会儿你赶紧坐我旁边，我的天哪，你真太可爱了，对自己好好哎。你等会儿到我旁边，你展开聊一聊人如何怎么样去更好的爱自己。
3: Okay.
0: 好，先聊文轩。文轩应该是实习生男团里面最不爱自己的了，因为老容易 emo。
2: 没有吧、
0: 没有吧，
3: 没有吧，
0: 我都很怕去把你聊哭。好，你会为哪个明星去刷礼物吗？
2: 不会
0: 不会。好，那我换一个问题，如果现在你的前女友在开播，你会给她送礼物吗？
2: 不会。
0: 哦，走出来了。
3: 走出来。
0: 好，阿文呢？
3: 应该也不会吧。
0: 也不会吧。
3: 也不会。
0: 就看是谁了是吗？
3: 对。

0: 如果你女朋友在直播呢？
1: 送一点吗？
0: 送一点意思
1: 对吧？就可能趁着玩吧，也不会太难。
0: 大飞，你刚刚不是说如果你有那个钱，你不刷礼物花给自己？如果你女朋友在直播呢？大飞说：“那我也不送，我私下、
2: 就是、
0: 我把钱给他。”
2: 对，其实不如等我女朋友下播之后，我们再去吃顿饭。
1: 对，我也这样想。
0: 布林，知道了吧？我也是这样想的。好，还有江江，我也是这样想。哎，这个捏脸在你脸上，看到了吗？给安慰你呢，哥哥安慰你呢。啊，是江江呀送出的，这个叫什么捏捏喵脸。好，感谢布林。布林说什么？只是我们只看到车滴的呢，谢谢你。但是我更觉得啊，有这个送跑车的钱，不如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去买跑车好不好？你觉得怎么样？不如线下我请你吃阿正呢。还有江江也是啊，这个不行，再聊就那什么。当然感谢抖音爸爸啊，感谢你在中间为我们搭起的桥梁，感谢你。再说多了，毕竟开着直播呢，不是只有广播。集齐跑车碎片将获得一辆跑车是吗？江江，然后看一下江江回复的信息啊，稍等一下。江江，你的这个掉头信息我就下播之后再仔细看一下，因为刚才本来是想念一下的，我觉得可能下播之后准确的看一下你的这个掉头的信息，敲字敲的我手都快断了。好，你最好是最准确的消息啊。那我们就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到这个消费观。刚才有在说就是花钱大手大脚和花钱抠门，你觉得就是你身边人花钱会对你有影响吗？就是比如说啊，大飞他很爱自己，他有钱他就会说，哎，我们今天吃顿好的，或者就是反正是为自己好。你会觉得，哎，他这样花钱就是爱自己是件好事，还是会觉得他浮夸呢？
3: 好事吧，我感觉。
0: 就身边人花钱会对你有影响吗？
3: 影响不到我，我感觉。
0: 然后那个阿文买 Pocket 4会影响到你吗？
3: 不会。
0: 但是现在你在实习的那家公司也要用 Pocket 4去拍，你怎么办？
3: 我会再买一个。
0: 好，咱们好，那我问问小七，就是如果你因为你是大一新生，你来到宿舍之后，如果其他人就是宿舍里面的人有人非常的节俭，或者说有人非常的铺张浪费，你觉得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你们在作为朋友之后，你会有会跟他沟通关于钱的事情吗？
4: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0: 就是，
4: 可能会稍微提醒，但是也不能去影响别人的行为。
0: 这个是比如说铺张浪费这个你不会提，还是说太节俭你不提？
4: 太节俭我不会提，但是铺张浪费有可能会提醒那么一两句，但是我觉得他既然这么做应该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在里面。
0: 哦，但是目前来看，小七作为这个大一新生的话，你的消费观是很正的，挺好的，继续保持啊。当然我要问一问这个另外两位男生，就是像阿文和大飞还有文轩，昨天你们有说到一个，就是你们仨一起生活合租去做饭然后花钱很默契这件事儿。对，但有想过如果说有一天因为金钱的事情会有一些分歧吗？目前是没有，对不对？
1: 对，之前我们也聊过，
2: 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
0: 就是这个事儿虽然没有发生，但是你们有聊过这个话题。
2: 对，我们追的，
1: 对，聊过挺长时间这个话题，
0: 提前预判再聊好吧。那既然你坐我旁边，你展开说一下。文轩说我不是参与者是吗？
3: 就是那天我们就聊，如果真发生了这个事儿，要去怎么解决呀？或者是就是提前，就是分这个钱分好，就是能者多劳嘛。
0: 哦，那这个钱是说你们在社团的日子，还是说出来合租以后呢？
1: 社团我们当时是一个活动，大家平分了，不管谁干的多干的少，可能是那样的。大部分还是这样的，或者
0: 但是之后有讨论这件
1: 事，或者我分的可能会多，因为我干的就是更多一些，或者是找活啊什么的。但是出来的话，可能也
0: 就会严格按照能者多劳了。
1: 这个可能看那个怎么样了。如果就是前期大家都赚的不太多的话，可能还是一起用，
0: 一起平分
1: 一点，对，到后面稍微好一些，就再那样子，
0: 再去精准一点，
1: 对，干的多一些就给的多一些。
0: 哦，明白了，就是你们提前其实有为这个分歧的事情有讨论过，
1: 对，
0: 金钱的事情。布林说大一都出来合租了，不住宿舍了，不是，这故事听差了，布林。 实习生男团三位是
1: 我们已经要实习了，
0: 对，他们是毕业了，然后大一新生呢是小七，当然小七他是因为今天作为第一天来实习，然后第一次就是直接给他一个这个说话的机会啊，这个上播的机会，稍后也会具体不是稍后了，就是改天也会具体的聊一聊小七的故事，因为也是学这个播音专业的女生，对不对？你是学播音艺考是吧？其实在这个耳机里面听声音是听得出来，没学播音了又。
4: 哦，现在走的专业已经不是，
0: 现在不是，但之前是学过播音的，
4: 学过一点点，
0: 声音还是很动听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是说说消费观。那江江在直播间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在什么方面花钱会比较大手大脚，什么方面会比较抠门？还有布灵，布灵，你聊一聊你在什么方面能不花钱？别的另外的话题你就不用参与了，已经看得出来大手大脚了。江江说吃，吃会，不犹豫。那如果说刚好卡在你们四位减肥的时间的话，你们会刚好借此机会又存钱又，就是让自己不吃或者少吃吗？先问小七，你会有减肥的顾虑吗？目前看你好像不太需要。
4: 其实会有一点的，
0: 会在上大学的时候觉得，哎，我最近正好减肥，我就不要把我的钱花在吃上，刚好存下来。
4: 是的，会这样想。像我之前出去玩前，我自己做了一个减肥计划，想着就是出去玩之后吃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出去玩之前必须要把自己减肥下来，
0: 然后刚好也存钱了，省着这个吃的钱，
4: 对，
0: 随便购买吃食物的钱。
4: 是，不仅存钱了，而且还赚了更多的钱，因为在外面还打工啊什么的，赚的钱更多了，
0: 就出去更好的吃了。
4: 是，出去更好的吃了，
0: 就是花在了像刚才有网友说这个算是旅游方面。那文轩呢？
3: 我的话有吧，我感觉是有的，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那时候也想是减肥，
0: 就是你可以让自己不花钱饿着自己。
1: 饿着不至于吧，
3: 那倒不至于，
1: 对对，就是可能少吃一点或者什么，
3: 少吃一点。
0: 你看大飞眨眼睛，大飞说我不哦，
2: 对，我好像没有这个顾虑吧，要真有的话那也是以后了吧，
1: 他怎么吃都不胖嘛，所以说
2: 对。但如果真到以后、就是、
0: 那如果最近就是钱少会在吃上面抠门吗？
2: 会，
0: 也会啊。
2: 对，但是
0: 其他的就更抠，其他就不花了，
1: 其他就无所谓了，走出来上班走路完。
0: 好，行，那我们这样啊，我们还是短暂的歌曲之后让大飞来到身边说一说这个作为当代零零后要如何更好的爱自己，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话题，四位都可以想一下啊。在歌曲之后我们就把话题转为从消费观转为如何更好的爱自己。

0: 节目的最后一趴啊，身边已经换来了一个爱自己的大飞，我们来聊这样一个如何更好爱自己的话题。各位中好，这里是926一路畅通，我是橙子。
1: 我是大飞。
2: 我是文轩。
3: 我是阿文。
4: 我是小七。
0: 哎呀，这庞大呀，我的团队庞大呀。江江说没有必要买的东西少买，让自己吃好吃开心就 OK 了。然后布灵说最大的花销就是给女朋友花钱。别女朋友了，你这屏幕前的好朋友都已经感受到了啊。好，那我来问一问大飞，就是因为刚才你在聊这个消费观的问题的时候，就更多的会让人觉得，就是我当下我吃啊，我当下我买啊，我吃开心就好。就是你觉得要怎么样，作为男生要怎么样更好的爱自己？
1: 就是我想的就是很简单，就比如出去上了一天班回来很累，那我就想着吃顿好的，什么买喝点好的去犒劳一下自己，
0: 就是
1: 奖励一下自己。
0: 哪怕就是刷到这个奶茶，今天他这个28，喝。
1: 这个不喝
0: 啊，28不喝，18，特别想喝这个品。
1: 13、15还能考虑。
0: 哦，但吃的，反正想吃的就吃。
1: 对，就是我之前在学校出去干兼职，打了两天的工。
0: 就两天啊。
1: 对，然后干了一个。让文轩和阿文
5: 啊，这个
1: 骂吧，应该是
5: 这我说吧，就是赚了220，花了100几，花了200，
1: 赚了260，花了140，就是
5: 哦，
1: 第二天工资一结给我，我拿上那个钱，立马就去吃饭去
0: 消费了，
1: 对，就光是吃饭。
0: 可是260和140的话，其实你至少还留了一些。
1: 其实也没留多少，因为吃完之后得要打车回去嘛，打车回去要18-20块钱，
0: 就20又没了。
1: 对，
0: 然后是请他们俩吃饭，
5: 没有自己吃了，
3: 他自己吃了，
5: 吃吧，
1: 自己吃了。
0: 不是，赚了260，花的这140花给他自己了，
5: 自己吃了。
0: 那这个故事你还让阿文讲，我以为他是参与者呢。
5: 就我觉得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有点可怕，就是真的对自己有点太好了，
0: 太好了，
5: 对自己有点太好，好多有点过头了，
1: 犒劳一下自己，
5: 就可能就是赚了一天的钱，结果全吃嘴里面了，第二天又完了，又没钱了，
0: 260花140加打车160啊，留了100块钱，
1: 对，留了100，
0: 自己去吃的，
1: 犒劳自己，
0: 对，不好意思，忘了你这个关键词，好，感谢这个叫什么。就叫你 relax 啊，感谢 relax 送的什么什么，刚是什么人气票，好像感谢大家，不用送礼物啊，点点赞或者说关注一下就可以了。我要问一下小七，你觉得这样聊下去的话，你是更喜欢你旁边的两位哥哥的这种消费观，还是喜欢我旁边的这位哥哥的这种消费观？你会更倾向于哪种？
4: 比较喜欢爱自己的这位哥哥吧。
0: 然后如果你赚260，你也会去自己想吃一顿好吃的花上160吗？
4: 我会花的比他稍微少一点。
0: 哦，因为他这个比一半都要多一点是吗？
4: 对，这个有点超出我的预算了。
0: 哇，那你们都好会生活呀，这些弟弟妹妹们。好，那这个大飞你再来聊一聊吧，就是
5: 怎么办到这个，就是赚那么多钱然后花上。
0: 那你觉得就是你可以算是没有什么存钱观念这一说吗？还是说也存，就是边存边爱自己，不太存钱，对不对？
1: 存的少。
0: 哦，怪不得他们说你可怕呢。哎，我看一看今天不在吧。哦，不在还能再聊一下。行，
5: 还好。那可能以前那会儿就比如说初中嘛，小学那当时就可能没有这个存钱的观念，就可能快到社会了，觉得赚钱有点难了，就可能确实有这个存钱的这个观念嘛。
0: 这是阿文觉得，现在反正是会比较去，
5: 对，就可能稍微存钱，假如赚个500，可能要攒个
0: 300这样的，
5: 对，300啊200多、
0: 明白了。那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先要规划好这个钱去怎么开销它。
5: 对，是要这样规划。
0: 文轩也会。
2: 对，我也会，因为我存钱这个观念是从小我爸就给我讲过。他说以后你一个人出去了，身上要有点钱，万一遇到什么事的话，
0: 就自己好拿出一笔钱出来。
2: 对，遇到事也不怕。
0: 你怎么办呢，大飞？你出去遇点事，你说你要不你把我胃拿走吧？
1: 这所以还是得要存点钱。
0: 现在有在改自己的消费观吗？
1: 再改了。
0: 也存一点，别吃那么好，是吧？
5: 对，就可能

0: 花的稍微少一点，
1: 就是可能就是可能之前像是一周出去吃顿好的吧，犒劳一下自己，奖励一下自己，现在可能也就一个月吃个一两次吧，
2: 哦，
1: 就是这种。
2: 好，明白了，那我们问问小七。

0: 好出去看看世界呀、什么的
1: 啊、挺好。对，所以今天其实聊消费观呢，主要就是在跟大家聊一聊，你会在哪些方面花钱的时候就不用太顾虑，哪些方面花钱的时候呢又会去算计一下。其实今天这个话题聊着聊着聊到了这个四位大学生，就是当代零零后，好像你们反而更会在金钱方面去有一些概念，所以这也是可能其他的我们不管是作为你们的前辈也好，或者说比你们年龄要大一些的哥哥姐姐也好，如果我们确实有一些花费比较大手大脚的方面，我们更多的会去向你们学习这一点，因为惭愧啊，我都没能做到，我还挺及时行乐的，就是。对，因为有的时候会觉得世事难料，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及时行乐，但可能我不会在钱在吃上面花太多，因为胖一点的人会有这样的顾虑。
2: 对，其实我
1: 你没有，
2: 我之前也一直想就是及时行乐这种。
1: 及时行乐，
2: 对，
3: 你有点太快乐了。
1: 阿文说及时行乐在你这儿，兄弟你是太快乐了。你不是及时行乐，你是天天都要比昨天还要快乐。但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啊，我们可以在自己有一些这个经济基础的情况下，也让自己在必要的时候去享受一下该享受到的快乐，不管是在吃方面还是在这个游戏方面啊玩方面，就是你当下那一瞬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花钱它也是一种解压，但不是那种就是去比较暴力消费。还有包括刚才聊到的什么铺张浪费，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去花费一笔钱，今天看上这个衣服有点贵，但是今天反而情绪没有那么好，最后当你拿下这件衣服的时候反而你的情绪也好了，就是你做到了一个解压的状态。大飞可能吃方面也是一样，
2: 对，
1: 吃完毕竟还是心情好。
2: 对的，对，
1: 钱少了心情会难受吗？会想着难受还是第二天要再赚就行？难受一下，
2: 吃完了难受的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吃的东西不好，就是
3: 透明快乐人。
1: 对，我知道，就是你的火鸡面酱去拌米饭，就是当下一定要去买这个酱，多少钱我都要买，然后吃完之后唯一的难受就是你的胃难受呗。
2: 不，我是他吃的东西和这个价钱不匹配，或者说是他很难吃。
1: 哦，就你会觉得钱白花不值。
2: 对对。
1: 哦，明白了，就只要你觉得是值得的情况下怎么样都可以
2: 啊。是的。
1: 好，知道了。我们今天是聊了一下这个消费观啊，希望大家都能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当然在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同时，不要铺张浪费，也不要过度节俭，然后快乐自己是最重要的。明天中午同样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的相会在电波当中。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看一看也到尾声了，明天我们将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话题，也欢迎大家明天的节目可以继续守候关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2: 我是大飞，
4: 我是文轩，
3: 我是阿文，
0: 我是小七，
1: 我们明天见，拜拜，
2: 拜拜。

0: 从空气进出的这个里面，可能看似很平静，但是它是讲的，它是有水流的。水流是根据水的深浅不同，它的流速变化很大。在那个桥上的位置，水都看着非常浅。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这个落差大的地方，在两米五以内，因为水流在比较浅的地方，它的流速会高，这样突然水变深的时候，水流可能会突然向下，就像家里边的那个下水口，就是洗碗池的那种下水口一样，水会直接往下流。如果人游到这个区域的话，会被吸到往下带。大家都觉得水浅，突然一下变深，一旦发生恐慌，就是所有水域危险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恐慌。
1: 恐慌以后会有什么一系列的不正确或者说不利的一些反应吗？
0: 盲目的求救和去用脚去探底，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大声以后，水就会盖住他的口鼻部位嘛，影响呼吸，然后呢会挣扎，不能在水面上持续漂浮。它是一个上下上下的这么一个反复的过程，最后不幸的发生。人是喊不出来的，救了的人，我一旦游到被救者身边，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被这些恐慌的人死死的拽住。救人的人他的目的是，我就把你救过来就可以。而对于被救者来说，这是关乎于活和死的这种程度的关系，所以有东西能抓他，不管是人还是物。这个时候，救人者同时也会引发恐慌，因为他身体不可控，一样被绑架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救援当中，我们见到的最让人惋惜的就是这种情况，不但是落水者啊，他们是

出现了后果，尤其是这个不计过去救人的人，也会同时产生这种不好的结果，被水流慢慢的、缓慢的推到这个深水区。从医学上面说，真正开始溺水，就是水进入到呼吸道或者封闭呼吸道以后，到失去意识、无法自救的时间2分钟以内。

0: 的状况是有点遗憾的。
1: 那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水边了哈，感觉到挺浅的，但是呢再往前两三米呼啦子一下什么都看到了。
0: 对， 对，这它这种水域啊就是什么呢，首先啊这个比较浑浊，地面呢它比较滑，它属于长期啊长期
1: 它是水泥的，
0: 对，
1: 它是人工的区域哈，
0: 对，你走两三米左右基本上就看不着底了，深度就会在两到三，它在不注意不知道这个给这深浅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失足的。它这个水域的特点呢就是它不是像正常这种天然的那种水域，它有一定的记录水面现在的一种界限，就是安全的距离相对来讲说进去能有个两到三米左右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已经建立了很大的危险，已经导致失足了。这个整个湖的岸边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咱们俩呢现在沿着这个水，你觉得大概走几米就到了这个深水区了？
0: 我觉得大约在两到三米左右就已经形成了这个火山的结构。
1: 两三米以后渠的水有多深？
0: 将近也就有两到三米，最深的地方是再深一点的五米，甚至有六米。
1: 而且你看这个水面它的流动，它形成一些漩涡，这个水底有啥？
0: 里面有沙石啊、铁网什么附近，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芦苇，还有一些水草，所以一般要是不喜欢的船努力砸，水面的距离也比较长，一旦落入到水底上去取材，基本上如果没有一定的体力或者游泳的能力，基本上是很难上来。平时每年夏天来这个地方都是这个周边的居民，一般都是有垂钓的，有领着家人也在吸吸水，出来游玩。

0: 回家了，待了这半多小时了，喂你劝一吃，你看他们出去吗？
1: 这河水这不是也有安全员劝您吗？离这可能比较近，
0: 您不能受不着，我这儿挺凉的，对不对？
1: 关键这面很危险啊，他这个
2: 没有
0: 啥，我成我的人，你该干你的活干你的活。
1: 昨天这面有溺水的，所以就是
0: 说谁下水了，谁找水边了？咱不能说可一点事儿，您可劲没完没了。我这
2: 早上就有
0: 下午好几波，下午好几波，你非得给这公园报的谁都光进来，你就踏实了就。
1: 现在跟您说呢，就因为看您这孩子离着这儿呢比较近，就比较危险。
0: 多近？你告诉多近是近啊？您这五步您都蹦不到水里头，十步您都蹦不到水里头，有多近啊？

像这种蓝色的牌子啊，在这个河间写到了水深危险，请勿靠近，河道补水。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提示，告诫你这个区域水比较深，或者有一些不可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位置上去野钓、野游，或者是到。

0: 水边去蓄水。
1: 这个区域啊，这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非常标准的安全体，就是提示大家呢，就是文成湖景区内水深危险，为了您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请避免离水面，文明游玩。垂钓人员请到推荐适合的垂钓区域进行垂钓，说明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在这一片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已经禁止你在这块游玩钓鱼或者是
0: 野泳了。
1: 广大群众一定要按照这个游渠的管理到指定的位置去游玩。
2: 那您对大家有哪些安全提示？
1: 一定要做好防汛安全措施，在湖边和河边游玩的家长一定要负起责任啊，监管好自己的身边的亲人和孩子。我希望所有的家长负起责任，尽量不要带家人孩子到这种不可控的这些不安全的区域还有水域去游玩戏耍。

就是在水塘啊、河流啊、湖泊呀、啊，这里边一个是水情不太了解，有的河湖里边呢，有个别人还要在里边弄些粘网，或者是其他的拦河渔具。还有呢，有的河流它是有游船的，不然湖泊里边的水草也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些水域里边游泳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川水河湖保护管理条例》禁止在非指定水域游泳，相关的处罚条款是处20元到100元的罚款。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啊，确实是遇到一些困难。游泳的人要钱没有，看着办。极不配合的情况下，这执法。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行。

人生活一体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0天。

这首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 Michael Loves to Rock。 他们呢也喜欢翻唱一些中文歌，比方说他们曾经把这个李健的传奇翻唱成了英文。听到他们来唱 Christmas Bye。

作为抵押贷款把钱投进股市，结果炒股失败。于是邝美云从小生活条件就非常非常的差，14岁的邝美云因为母亲癌症去世，她不得不出来工作养家。1982年，19岁的邝美云参选香港小姐的竞选，获得了亚军。当选高姐之后，她开始主持电台的节目以及参演电视节目。1983年，她开始帮张曼玉担任幕后代唱，后来呢，也要担任关正杰的演唱会的嘉宾，于是签约为宝丽金旗下的歌手，发展她的歌唱事业。而她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再坐一会儿》，销量就超越了双白金。而实际上，邝美云被内地的朋友所熟知，还是在90年代，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时候，因为她唱粤语歌比较多，所以一开始的发展呢就在广东地区。93年的时候，邝美云参演了央视的联欢晚会，演唱了歌曲《除了你还有谁》，推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这张国语专辑，然后她的歌唱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台湾了。我们熟悉的邝美云的那一些歌，很多都是带着抒情调的，

他是觉得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还是呢他真的血液里流着这个经商的基因呢？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香港一户200平方米的楼只需要100,000元，还可以做90%的按揭。于是呢，邝美云首期花了几万块钱按揭买入了价值50多万的跑马地山盛大厦。随着楼市价格的上涨，邝美云第一次从炒楼当中获利，然后呢，他就开始把自己唱歌啊、演戏积攒下来的钱继续从事炒楼工作。据说最高纪录的时候，他手上有10几套房子，月供款呢达到7位数。为了还贷，他就频繁的到各地去登台赚外快。当然，同时他会和房地产商啊，还有一些金融精英们聚会学习经验。1996年。那个时候香港的楼价呢还在高价高位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真的有敏锐的判断力，或者说呢有一些业内的消息，所以呢邝美云果断的把他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卖掉了，因此幸运的躲过了1997年的香港的金融风暴。1997年香港楼价跌到最低的时候，邝美云再一次出手买楼。就这样呢，他真的积攒了很多很多的资金，于是他开始在美容珠宝方面呢再投入心力，然后呢还在上海斥资几千万开设牙科连锁式诊所。所以他在珠宝生意、买楼保值、股票上面有非常大的成功。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以5亿的家产稳坐香港潮流女明星第一人了。当然说起邝美云，她和我们熟知的影星吕良伟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合影啊。在这个小板块最后提到的这首歌《梦境》。

猜英文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加州旅店，没有几个不知道 Take It Easy。 那这两首最实际的金曲就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流行音乐作品，造就他们呢是以美国国鸟命名的乐队 Eagles 老鹰乐队。他们是美国老牌的摇滚乐队，而他们的成功之处呢在于把摇滚、流行和乡村音乐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的音乐符合各个层次的欣赏者，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偶像啊。当然他们最著名的招牌曲就是加州旅店了。不过可能是因为这首歌太过成功了，歌迷对这首歌近乎崇拜的喜爱，使得很多人忽略了 Eagles 其他的单曲。那么我想在平安夜的时候听到 Eagles 所演唱的这一首有关于圣诞的歌，歌名叫做 Please Come Home for Christmas。

一斤米，我那个水稻只能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稻子还长。那太阳升起来，牛就在那，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觉得每个公司都有一个，觉得哪个公司明显的。

0: 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声，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相声，
1: 相声，
2: 你学会了。
3: 名家苏慧伦主演。

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融铸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猩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地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地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截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的去寻找，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深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

无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至今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

说在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今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命题，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它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盈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

长。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5: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6: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5: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7: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5: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8: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5: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9: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5: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 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10: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5: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11: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5: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2: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

0: 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从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 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3: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2: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3: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5: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4: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5: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进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1: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次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委，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6: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 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合

0: 应用需求突出，数据供给多样性持续的提升。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助力农业经营主体科学决策；在气象领域，大幅提升了灾害预警和风险的防控能力。
1: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安排17项比赛，街舞、国标舞、拔河、商超场景零售服务等6个新设项目正式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天下午场的比赛会产生5枚金牌。田径方面，4x100米接力赛将决出冠军，比赛中充分考验4台机器人的交接配合默契程度。此外，有35支队伍在原地跳高项目中展开角逐，充分考验机器人的爆发力和落地的控制能力。拔河比赛今天下午产生轻量级和重量级的金牌。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潇解释说，拔河除了力量输出，机器人在对抗中的重心控制、足底抓地和持续稳定的爆发力是比赛的看点。
3: 拔河放在机器人身上，比的就不只是谁的力气大，要求机器人在持续的对抗拉力中保持身体稳定，双脚不能越线，不能摔倒，同时双臂要持续输出力量。这背后考验的是整机的足地接触控制、重心动态调整和持续的负载能力，说白了就是站不站得住、稳不稳得住、能不能持续发力。这类能力对于未来机器人从事拖拽、搬运、推拉等作业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即将在我国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紫檀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目前，广东湛江市已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市26030艘渔船全部回港避风，琼州海峡客滚船已于今天12点停航。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何宇平：
6: 湛江全市1.28万名伤防责任人全员到岗在位，全市71支救援队伍严阵以待，1245个避难场所做好开放准备。
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江州区出现内涝，多条主要道路、左江沿岸及周边区域被洪水淹没。今天凌晨3点10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文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龙州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叶胜环：
7: 我们采取的是水退人进的原则，在洪水每退1米，我们将跟进清扫1米。
8: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福建渔场今天夜间起将出现9到12米的狂涛过程。目前福建正紧急撤离海上船舶和养殖鱼排上的人员，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在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霞浦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直属1中队执法人员尤明灿介绍，今天18点前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
9: 渔船返港后，我们还要落实好停泊加固和人员撤离要求，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4: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气流影响，浙江温州市部分地区今天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州市文成县百丈记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百丈记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0: 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这一块呢，就是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0期3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银龄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编制全国统一的病理数据索引，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唯一的专属身份证。
1: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由

0: 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日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据伊朗总统府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的新一轮制裁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如果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据伊朗总统府当地时间24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针对美方全面升级对伊制裁，以及美方计划对不参与制裁伊朗的国家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发文说，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5: It's not a surprise.
6: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5: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4: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7: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We're not playing his game.
2: 其他国际消息，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

0: 式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两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
1: 96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0: 今天的节目又准时准点的开始了，还有小曹。
2: 为什么不让小曹打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哎，对，我们今天依旧是三人组啊。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0: 对，师在这儿，
1: 屎在这
0: 儿，师有点文化。
1: 三声，
0: 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啊，就像杨洋这种的，徒有其表。
1: 哎呀，谢谢你夸我，我立志要做一个才貌双全的人。
0: 那你可能做不到了，
1: 所以立志嘛。
0: 啊，
1: 对，就是先把这个志点在这里。
0: 你看啊，就
1: 下次再点别的地方。
0: 就杨洋是在我们这儿是属于什么呢？
1: 啊，
0: 头大无脑，有颜无志。
1: 头大，这怎么说？
0: 就有一颗大头嘛。
1: 关键我头还没你大呀。
0: 你我这个是一个形容。
1: 叫我小头爸爸，大头儿子。
0: 性别都变了。然后你看啊，为什么头大无脑呢？就我徒有一个大脑壳。各位，你们见过那种就是厚。
1: 厚
0: 啊？
1: 什么厚？
0: 一种水生动物。
1: 哎呦，
0: 哎，长个硬壳，
1: 显着你博学了。
0: 哎，趴在地上咕悠的那种啊，它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的稀有
1: 哦。
0: 啊，你知道吗？
1: 是不是长得有点像龟壳？
0: 哎，对，
1: 然后有一根长长的细尾巴。
0: 倒不长，但确实是有个尾巴。
1: 啊，
0: 这个东西非常的稀有，稀有在哪儿呢？
1: 啊，它是史前生物。
0: 差不多。
1: 对，
0: 它是这个蓝色的血液。
1: 哎呦，
0: 啊，
1: 熊猫血一样的，
0: 而且这个血液呢，它是对人类有非常多好处的，所以现在被列为一个非常珍惜的一种保护动物，
1: 国家保护动物了。
0: 对，你那个我这为什么说突然把这个厚拿出来说一下呢？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杨洋的脑壳就跟厚是一样的，就是
1: 有那么扁吗？
0: 倒不是说扁
1: 啊，
0: 你不要光看它那个外形，
1: 你在说我很珍贵。
0: 哎，
1: 对吧？
0: 就那个一个硬壳下面呢，就感觉好像里面装了一碗豆腐脑。
1: 你多聪明呢！
0: 哎，对，
1: 你的大脑壳里装的是
0: 智慧，
1: 脑细胞，
0: 诸子百家。
1: 哦，我以为是猪脑，
0: 四书五经，都在这装着呢。
1: 三字经背一下。
0: 哎，我告诉你啊，你不信，我跟你讲，就这儿。你看，就这儿。
1: 这儿怎么？这先说。
0: 先说这儿吧。这儿装的是什么呢？这儿装的是
1: 医疗器械。
0: 装什么医疗器械？
1: 去一趟医院真不一样了。
0: 这地方装的是
3: 台球桌，
1: 脑机接口，
0: 史记。五金，
1: 哎呦，
0: 都装在这儿。哎，这地方你知道装的什么吗？
1: 什么？
0: 装的是四书。
1: 啊，
0: 来拍拍你四书。
1: 啊，想了半天，想了这么个破格，真是服了。
0: 我终于明白，天天的尖酸刻薄不是没有原因的，鼻祖在这儿了。
1: 毕竟师出有门嘛。
0: 哎，这倒是、啊。
1: 师傅都这样了，徒弟也不差不到哪儿去啊。
0: 对，所以你看，其实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是从来不欺负人的。
1: 哦，你欺负的都不是人，对吧？你想这样说？
0: 赵安子说：“四叔这个破梗，
1: 真的是破梗。”而且他还想了一会儿，他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想了一会儿。
0: 对，那个，但我觉得是
1: 或者他从来都没有的良心。
0: 张丸子说：“还不欺负啊？”
1: 对呀、
0: 啊，
1: 他说他都不欺负人，他欺负都不是人
0: 啊，对吧？张丸子就好好盖你的戳。那个李摸说：“一个门派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呗。”
1: 对，就是
0: 就是对天天的夸赞，
1: 天天早晚要把你拍到沙滩上
0: 啊。对，其实这两天呢，这个我们的副主任一直在征求我的一个意见。
1: 哟，还要征取你的意见
0: 啊？
1: 你是个什么 DX？
0: 我不说了吗？我昨天不说了，我在播音主持界，就克拉玛依播音主持界 那叫太走
1: 太狗
0: 太走
1: 太狗，你太狗了那种狗，
0: 对吧？
1: 啊。
0: 就把我如果放到央视应该是个什么级别呢？撒贝尼。
1: 你赶紧跟别人道歉吧，你能够得上人家。
0: 你哥买蹄。
1: 买蹄子啊？可以。我哥去央视买蹄子给大家分一分。
0: 你给别人主持人道歉去啊。
1: 给 给撒贝宁老师分一分，
0: 对吧？
1: 给尼格买提分一分。
0: 所以他就来征求我的意见，
1: 嗯，
0: 他是这样说，就说哎呀，那个就是你想再过一段时间啊，那个我们部门有些人就要离开了啊。
1: 哦，点你呢，小曹。
2: 是的。不是吗？应该不是吧？
0: 不是你。
1: 谁要离开啊？
0: 主要说的是那个就是，有分裂的那几个人要离开了。
1: 身怀六甲。
0: 哎，对。
1: 就是年过八旬。对，是要退休了、啊。
0: 年过八旬，那个就是不能身怀六甲。
1: 对。啊，要怎样呢？
0: 然后那个就让我这个跟我分享一下，就说未来一个阶段
1: 啊，
0: 我们这个主持人工作应该怎么分配？
1: 要该变动了。
0: 哎，对，
1: 不光乐风只主持快乐吧了。
0: 啊，然后不，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把我调整一下，调整到别的节目上去看看。
1: 哎呦，
0: 啊，
1: 好啊。
0: 或者说把别的主持人调到我们这个节目上来看看。
1: 可以啊。
0: 啊，来，你毕竟是老主持人嘛，
1: 啊，
0: 泰斗嘛，对吧？也得有一些传帮带的一些功能。
1: 哦
0: 啊，
1: 大家都钉钉子一样钉在一个岗位上，有个三五载了，
0: 哎，
1: 你还要过去传帮带？
0: 对，
1: 把你的一些恶习传。

0: 光带给别人。
1: 就比如说像杨洋啊，对吧？我得给杨洋多传输一些百科知识
0: 哦，
1: 因为确实在这个就是说知识的宽度方面啊，
0: 对，
1: 杨洋是有些欠缺的，
0: 毕竟是四叔了嘛。
1: 哎，
0: 吃的盐比我走过的路都多。
1: 杨洋确实在他的这个领域呢，确实有深耕的方面
0: 啊，
1: 比如说啊，他在这个播音主持方面，
0: 对
1: 啊，就是这个语音面貌方面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0: 是。
1: 另外呢，在纺织女工方面也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
0: 啊，对
1: 啊，对不对？
0: 就是技多不压身嘛，
1: 哎，就也就只有这两个方面了。但你看，像天天就不一样，
0: 天天
1: 虽然说对别的领域不了解吧，但他都略知一二。他最熟悉的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就是挖苦讽刺。
0: 挖苦讽刺啊、
1: 哎、
0: 不是继承了你的衣钵吗？
1: 啊，对对，所以
0: 啊，
1: 现在就是那个副主任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
0: 两个爱讽刺的人分开、
1: 哎、对，希望我们部门的所有主持人都能有点棱角。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你们俩在一块的时候只讽刺别人，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1: 哦，
0: 让别人也来刺痛一下你们幼小的心灵，应该是这样的安排啊。
1: 那大师兄说这个泰山鼻祖级别，对对，是的，是的，
0: 哎，
1: 而不得是赵忠祥老师吗？
0: 哎呦喂，
1: 我们说的是现在依旧在岗在任的，
0: 对对，啊、退休的就
1: 对对
0: 就不错，
1: 退休的那都已经是过眼云烟。
0: 人走茶凉
1: 啊
0: 啊，
1: 对不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一旦那、不是一旦啊，就明后年突然有一天，你说郑老师哎，从我们这个播音主持岗位上退下去了
0: 啊，
1: 时间也就到了，这要么明年，要么后年，他年龄到了嘛、是吧？然后呢，这个他退下去之后，你还能说他是天山路一哥吗？不能了，因为他的生活圈子就已经不在天山路了，
0: 他变成克拉玛一哥了，
1: 那可不一定啊。他有可能去到别的地方，别的城市
0: 做别的城市的一哥。
1: 他都做不了一哥了，对吧？
0: 他可以做别的领域的一哥呀。
1: 他只要退下去，他就不叫什么哥，他就叫一老头。
0: 哎，不，你不知道他现在郑老师还有一个别的称呼吗？
1: 啊、
0: 叫不老男神。人家说了，20年前见他，现在是这个模样。
1: 啊，
0: 20年之后，现在又见他，还是这个模样。
1: 但问题是，再不老的男神，他到了年龄依旧得退休。他退休了之后，那就一切就归零了。啊，
0: 对对对，神仙嘛，总要云游四海的，
1: 对不对？他一旦他归零了之后，哎，一哥就是我了、
0: 我不信，你要当不上这个一哥，给不了我撑腰怎么办？
1: 那个被誉为溜溜梅的人物，唯我天天啊，这倒是啊，那个他还是叫小葡萄呢，还
0: 为什么？
1: 哎，这你就不要问，问就是事儿。
0: 我他这会儿监听呢。
1: 哎，没有没有没有，这事儿不能说啊。
0: 哦、
1: 好吧，也欢迎各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多多的点赞和留言啊，点赞到3000就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游戏环节喽。
1: 对对 对， 对， 对，
2: 天天老师来了，
1: 啊、真的，
0: 他就在外面看着呢。
1: 真的，
0: 然后呢，你一说他，他就立刻进来了
1: 啊，
0: 就要盯着你看你怎么尖酸刻薄他。
1: 我才不会，谁是乐师傅徒弟中最善良的？我徒弟当中最、应该是没有，但你要问这个，最善良的这个真不好评判。就我所有的徒弟当中啊，就是有两种人是最不好评判的。
0: 最不好评判。
1: 第一种是谁是最善良的
0: 天
1: 天啊？第二种是
0: 谁是最恶毒的？
1: 谁是智商最低的？
0: 智商最低为什么不好评判？
1: 因为都很低、
0: 能不能带几个聪明的？
1: 就应了那句古话了、真是应到我这个身上了、就黄鼠狼下斗楚子，一窝不如一窝。
0: 小曹听出来
2: 是
0: 那个狼了 吗？
2: 我觉得是乐师傅的徒弟嘛。
1: 那个小曹现在还不算，
0: 也还不算
1: 啊，因为在
0: 都已经替你干这么多活了，还不算。
1: 在专业的领域当中，并没有做一些专业的指导。
0: 如果他今后从事了这个行业，
1: 哎，
0: 你就是他的头号师傅。
1: 那也不一定。你比如说他真正比如说来到我们广播节目部，成为了一名主持人啊，对吧？人家说那个啊，杨洋，你做他的老师，那这就不算我徒弟了。
0: 哦，就不算你的了。
1: 哎，对，他只能算我的徒孙儿。
0: 非要占我一点便宜。
1: 对吧？或者不，他那个说啊，那个小曹，你跟着天天老师
0: 啊，
1: 这也是我徒孙
0: 啊，对
1: 啊，
0: 是，
1: 对不对？要是跟着我，那你就沾光了。
0: 我有个师姐，
1: 师妹，
0: 完了。
1: 你这个智力，我真是觉得，哎呀，你脑子真的都放了点那个干辣椒酱都吃了，你知道吗？
0: 主要小曹个子太高了，出去一看，就是感觉他比我高一等那种感觉。
1: 这倒是 啊。 那个大师兄说小师妹，对，确实是小师妹，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我这段时间老听人跟我说啊，说人生如只要到了某个阶段，你会越来越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关于你的一切。
0: 有这个，
1: 对不对？
0: 有。
1: 你现在是这样的吧？
0: 我现在是，
1: 对吧？基本上把自己的人生的一大部分的这个精力全都开始盖起来了。
0: 对，有一些不必要的社交全部切断了，
1: 对吧？最主要是这个过往太不堪了。
0: 对，熟知我的人都知道我的黑历史，绝对不能再来往了。就是人，大家都知道，人红是非多。
1: 你红在哪儿了？
0: 我红遍克拉玛依的某个角落。
1: 哎呀，我跟你说，很多人都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过往的一切。
0: 对，
1: 特别是参与了快乐吧节目之后，就越发的不想让你们知道我的一切了。
0: 对，因为如果从小啊就开始听快乐吧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大事或小情啊，都会被节目快乐吧节目组啊
1: 拿出来
0: 调
1: 侃。
0: 而且哪怕是这件事情已经经年累月，时过境迁，
1: 对对对对对，
0: 即便是过往云烟翻出来，依旧是新鲜事一枚。
1: 那是，
0: 对，
1: 对不对？
0: 毕竟我们这个编排重组啊，这个组词造句啊，
1: 你看
0: 都有别翻的样貌。
1: 杨洋就有很多的故事在我们节目当中是反复的流传。
0: 哦，
1: 对吧？
0: 原来除了我的美貌，还有一些流传的故事。
1: 就无脑嘛。
0: 我竟无法反驳，
1: 对吧？所以我跟你说，你要知道朋友之间是怎么样来维持关系的，对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有些自称为是朋友
0: 啊，
1: 走着走着两个人就散了，
0: 是
1: 走着走着两个人就不联系了，
0: 不和，
1: 对吧？但是小曹这个年龄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啊，
0: 对，他还傻着呢。
2: 我比较年少。
0: 你比较
1: 有人骂你，你没听出来吗？
0: 他单纯，
1: 对，就是他现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比如说别人跟你开的一些恶毒的玩笑，你会觉得一笑而过就可以了，依旧可以维持那种朋友的关系，
0: 对，
1: 对不对？但像你说到了像杨洋这个杨洋阿姨这个阶段啊，
0: 对，
2: 怎么变成阿姨了？
0: 这个土埋半截了已经，怎样？
1: 那我可能就埋到脖子了。
0: 你已经到头顶了。剩下一点发量在那苦苦挣扎，
1: 所以我跟你说啊，就你比如说像到了杨洋这个阶段呢，就会发现，比如说有些人这个跟你开了一些恶毒的玩笑，以一些开玩笑的口吻说一些伤害你的话，你可能当时轻轻一笑，但过后就不会再跟这个人联系了。
0: 哦，
1: 有没有？
0: 有，
1: 绝对有这种情况吧？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很关键的是什么？就是熟悉就会产生轻视，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你跟小曹第一天见面都是相敬如宾，
0: 对，
1: 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哎这是我姐们儿啊，两个人就开始熟悉或产生轻视，
0: 对，
1: 对不对？所以任何健康的关系是什么，就越熟悉彼此要越尊重，明白吧？
0: 是
1: 平时玩的有多好，玩笑开的有多大，越是要提醒自己这个保护彼此暴露给对方的缺点，对吧？你比如说你知道杨洋智商不够高，
0: 但你在外面不能这样说我，
1: 对，你就得保护他这一方面，
0: 对，
1: 对吧？
0: 你不能逢人就说我智商不高。
1: 你比如说有人说，我们一块儿吃饭啊，小曹上来说，姐姐，我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吧，来，我来回挡，我得跳出来帮你挡住你的这个短板。
0: 哦，你是帮我挡枪的那个人，
1: 哎，对不对？
0: 这才是好朋友，
1: 你得要保护他这方面的缺陷，对不对？就比如说啊，你再比如说杨洋，我举个例子啊，杨洋呢缺一只眼，
0: 对耳聋。
1: 对吧？
0: 怎样？
1: 但是别人看不出来
0: 哦，
1: 因为装了一个义眼。
0: 哦，就跟现实一样，现在一样。
1: 哎，对对对，不信你让大家看，能看出来这是假的吗？左边这个。
0: 你头发直了吧？我给你薅一下。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就在外面，你比如说我要是那种就是很恶毒的朋友啊，
0: 对，
1: 比如说今天有
0: 你不是吗？
1: 我不是。
0: 你不用比如，你就是很。
1: 今天比如说我们跟小曹第一次见面啊，小曹说，师傅们，我请你们一块吃个饭吧。然后我们说那行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得等菜嘛，是不是？
0: 对啊。
1: 等菜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我没事，我说你看，我把这个眼珠咔一抠出来，你看这是个假的。
0: 你才知道吧？
1: 这就是恶毒的朋友。
2: 吓晕了。
1: 对吧？但是那个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同样这个场景啊，小曹过来说。杨洋老师，我怎么觉得你眼睛不大对劲儿呢？
0: 怎样？
1: 然后赶紧给他搓一搓，搓正啊，搓正，这好着呢。
0: 对， 这是一个正常且充满智慧的眼睛，
1: 对不对？你看，这才叫真朋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你要共情对方所遭受的这个境遇。
0: 对，小曹一定要在社会上留心。

0: 人哈，
1: 真下狠手。
0: 对，
2: 你要理解对方的选择。
0: 嗯
2: 啊，这又是怎么解释呢？就比如说杨洋现在是一个单身了10年的一个女生
0: 啊。
2: 啊，不能是10年啊，叫母胎单身
0: 哦，就没谈过。
2: 今年呢，你也不是现在这个年龄了
0: 啊，
2: 你今年已经40了。
0: 哎呦，我守身如玉，我明哲保身。
2: 主要是
0: 我还是个闺房未出阁的丫头。
2: 主要是周围有很多人给你介绍对象
0: 啊，我都看不上。
2: 别人过来看你，哎，走吧。
0: 对，杨姑娘眼高于顶。
2: 不是，我说对方，对方
0: 啊，对方，对方没看上我。
2: 还是得说你啊，我杨洋看了一眼呢，就比如说我给你介绍一对象，这哥们儿是我的发小
0: 啊，好朋友
2: 啊，对对对，跟你年龄相差不大
0: 啊，也40好几了
2: 啊，你今年40，
0: 他总得比我大点吧？
2: 他是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年龄，
0: 25，要退休的那种年龄
2: 对，25吧，25，
0: 25，喜欢年轻的，
2: 哎，25岁，身高1.8米，
0: 哎呦。
2: 体重80公斤，
0: 哎呦，
2: 很匀称吧？
0: 然后腹肌，
2: 有腹肌啊，
0: 不胖。
2: 然后呢，长得是一个方块脸，
0: 方块脸
2: 啊，方块脸。
0: 康辉老师
2: 啊，不，康辉老师正方形脸啊，我说的是长方形脸，长得有点像谁呢？彭于晏，
0: 哎呦，彭于晏可以啊，
2: 吴彦祖
0: 也行啊，
2: 王力宏。
0: 行啊，
2: 对吧，就长这样，
0: 对
2: 啊，对吧，这是外貌啊，再跟你说说内在啊，是清华大学的本科毕业，
0: 哎呦喂
2: 啊，对吧，然后目前呢在克拉玛依呢从事着一份这个就是体制内的工作，
0: 人才引进啊，
2: 哎，对对对
0: 对，
2: 体制内的工作啊，起点很高，一上来就是副主任科员，
0: 哎呦喂，这仕途比较不错，
2: 对对对，我说你们俩尝试着交往交往
0: 啊，试试看吧，
2: 对吧，然后处了一个月之后呢，你跟他分手了，
0: 我跟他分手了，
2: 哎，对对对，
0: 他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图的，
2: 不是你跟他分手了，
0: 哦，我单方面跟他分手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2: 我
0: 高攀不起吗？难道
2: 不，你觉得他有一些小习惯你有点接受不了
0: 哦，
2: 因为他是个工作狂，
0: 哦，就是只要工作就抛开一切了，
2: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你跟他约好了那个星期天下午4点要去看电影，
0: 哎呦可以，
2: 哎，然后呢
0: 周末了大家都休息嘛，
2: 对吧，你跟他说我4点啊，3:50我已经在电影院门口等你了，
0: 对呀、
2: 然后这个时候他跟你说
0: 提前倒是一种礼貌，
2: 我今天下午刚刚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会议我去不了了，
0: 哦，那行，那你给我叫一个18的过来陪我看，对，你不陪我有的是人陪我，
2: 对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因为每次都放你鸽子，
0: 哦，每次都放我鸽子，
2: 哎，
0: 我受不了，
2: 10次有9次吧
0: 受不了，
2: 哎，对不对，
0: 嗯，
2: 然后呢你跟他分手了，我这时候我不能指责你，我说你怎么回事，这么一优秀小伙子给你介绍你跟人家40了，对吧，人家25，人家能看着你你还看不上人
0: 家，对，人家都没嫌弃我呢，
2: 对吧，我这么指责你就不对，
0: 嗯，
2: 我应该怎么就理解你的选择，
0: 嗯，
2: 既然你没看上
0: 那就给我找一个更年轻的，
2: 没有
0: 了。从此以后，我的这个择偶标准啊，
2: 啊，
0: 停在清华上下不来了。
2: 哎，对对对对，你看李默说听着太吓人了，
0: 吃到好的了，
2: 对吧？
0: 看到一些不好的就
2: 是不是、
0: 食之无味了？
2: 哎，
0: 嗯，
2: 所以那个，所以你们真的就是，如果要处一个对象，小曹可以听一下啊。
0: 嗯、
2: 你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处了一个对象，当然我说的对象一定是男的啊。
0: 当然了，小曹看起来是喜欢男的啊。
2: 那个一定要跟他出门旅行一趟
0: 哦。
2: 啊，因为旅行呢就把对方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
0: 对，曾经有一句话就这么说的嘛，
2: 啊、
0: 旅行是检验一个人品
2: 对吧
0: 的一个重要标准。
2: 哎，你跟他出门旅行，你就能发现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会安排的人，还是一个等待别人给你安排的一个人。
0: 啊，是 INGT 还是 ENFP？
2: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出门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他是喜欢去一些安静的场所，还是喜欢去一些热闹的地方，
0: 嗯
2: 啊，喜欢他的生活就轨迹到底是怎么样，就全都暴露在你面前了，
0: 对，
2: 所以一定要出去旅行一下，
0: 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两个人相处当中是会装的，
2: 哎，
0: 但是旅行不会，旅行当中的一些比如说遇到一些困难
2: 啊，他是放弃了，
0: 对啊，
2: 还是迎难而上，
0: 还是
2: 我们换个城市，
0: 对，
1: 哦，就比如说他要给我表白说我们在一起吧，我说不，我不答应，然后我们先去旅行吧，是这样的是吗？
0: 不是
2: 不是，是你先得跟他出

0: 五。
1: 这大姑娘也没谈过恋爱吧？啊，还是母胎 solo 吧？
0: 这个
2: 是吧？
1: 是吧？
2: 是，
1: 是。
0: 你得先跟他处，
1: 你得先跟他在一起。
0: 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得跟他一块儿出去旅行一趟。
1: 你觉得他这个人在生活当中，这个谈恋爱的期间啊，你觉得他很不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跟他商量着出去旅行。
0: 对。然后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吧？
1: 他是会在旅途当中细心照顾你，
0: 嗯，
1: 还是在旅途当中对你不管不顾，还是脾气暴躁？
0: 啊，不是说那种，就是、
1: 啊、
0: 我们先不处，我要先跟你出去旅行。
1: 那不行，
2: 那不行，
1: 那不行，那不行，没有确定关系之前都是耍流氓啊！
0: 真是，对吧？所以你们对旅行是一个什么态度？
1: 对，
0: 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浪费青春吗？
1: 嗯。
0: 我跟你说，我这种是不太感冒景区的这种低精力人群，你知道吧？
1: 你不喜欢去景区
0: 啊？对，
1: 嗯
0: 啊，
1: 那你每年出去玩去哪玩了？
0: 就是吃
1: 啊，去到一个地方除了饭馆就是饭馆啊。
0: 对啊，人生的意义就是为了吃，所有的东西只有它进入到你的身体，你会觉得这是幸福、
1: 满足，
0: 哎，
1: 舒服，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其实你换那个旅行就是什么？旅行就是到别人生活腻的地方去感受那种，嗯。没感受过的生活吗？
1: 对呀、啊，就是在自己待离开自己待腻的地方嘛。
0: 哎，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真正旅行的意义对于我们这样的吃货来说是什么？就是，到那个最美丽的景点就是，高级的酒店大床房。
1: 哦，
0: 哎，一躺躺一天。
1: 然后呢？
0: 然后点一大堆外卖可以去享受。
1: 哇，连楼都懒得下住。
0: 哎，
1: 外卖能点到好吃的吗？
0: 可以啊，
1: 点评啊。
0: 啊，对吧？
1: 嗯。
0: 而且外卖现在非常非常的幸福，对于我们的这种爱人来说。
1: 对，很方便，
0: 不仅方便，现在还有送餐机器人呢。
1: 哦，那倒是，确实你得住一个高级酒店，
0: 对吧？
1: 啊，
0: 哎，不过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钱可以去消费了。
1: 嗯，荷包不足。
0: 哎，
1: 嗯，
0: 对吧？现在各位，你们来说说，你们对1500元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1500元，
0: 1500元其实实际上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1: 算是我大一的，我那年大一的时候，1500块钱算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不知道小曹是什么样？
0: 小曹
2: 多。
1: 1000块，真富贵人家的孩子。
0: 那你以为呢？
1: 啊，我刚开，因为我也是几年前了。
0: 啊，几年前而已嘛。
1: 不，我上班已经5年了。再往前翻4年的话，9年前
0: 啊，
1: 1500块钱对我来说也挺多的了。
0: 对对对，
1: 第一次拿那么大一数字金额
0: 啊，
1: 出去闯荡
0: 啊。你那不叫闯荡，
1: 出去踩缝纫机，
0: 出去浪荡。
1: 但是小曹现在就是他们这一辈儿，好像。家长对于孩子们的溺爱，
0: 嗯，
1: 也不能说是溺爱啊，宠爱也是愈加剧烈了。
0: 对，
1: 比如说2000，就算是2500块钱不够的时候，家长依然会这个倾囊相助。
0: 我觉得这个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就比如说那个，你看你得看自己的原生家庭是一个什么状态，对不对？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像杨洋啊，这个嗯，就比如说你爸妈吧啊，一个月家庭纯收入，嗯，
1: 1W，
0: 到不了。
1: 累积到还是我积到啊？我
0: 一半吧。
1: 5Q
0: 啊，
1: 两个人加起来才5Q 啊？
0: 哎，对对对
1: 啊！
0: 然后给你拿出了1500，
1: 啊，
0: 这已经基本上就是这个家庭的1/3的，
1: 是，
0: 就给你了。
1: 哦，那这样对于这个来说就是
0: 对不对？
1: 家里已经雪上加霜了，有点。
0: 你再比如像小曹
1: 啊，
0: 小曹呢是他爸妈呢，月收入是加一起就家庭收入，因为小曹没有收入嘛
1: 啊，
0: 是吧？他的月收入呢，他们家庭月收入是100个 W。
1: 哎呦，一个月100个 W
0: 啊！对对，
2: 那我就不在这里实习了。
1: 不，你就不要上这个学了，你去那个什么爱丽斯顿商学院。
0: 但是呢。小曹的爸妈呢？
1: 嗯，
0: 那个说，哎呀，家里这么困难，
1: 哎呦，
2: 要磨练我一下。
0: 也不一定。
1: 啊，从小到大瞒着他。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在一家人在外面吃苦耐劳，每个月收入100个 W。
0: 一家人在外面吃香喝辣，
1: 嗯，
0: 然后回到家，哎呀，家里很困难啊。
1: 啊，小曹在吃苦耐劳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给他2500，你觉得你更幸福还是他更幸福？
1: 我更幸福。
0: 对不对？
1: 这个就有点像以前那个故事了，就是有一个有100块钱的人给了你100块钱，和一个有10000块钱的人给了你100块钱的区别。
0: 哎，对吧？
1: 对不对？
0: 1500可以买一部手机，也可以穷游一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个月的伙食。
1: 对，
0: 拴娃娃啊！对对对对对，
2: 那是
0: 拴娃娃是那个相声。
1: 对。
0: 来，各位现在想象一个场景啊，1500块钱，
1: 嗯，
0: 如果1500块钱是你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给你的，

0: 您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笔巨款？
1: 相当了，
2: 对，
1: 尤其是爷爷奶奶他们会，
0: 对吧？绝对有吧。如果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那这就是生活费而已。
1: 对啊，
0: 对不对？如果说是你的老板给你的，你会说，嚯，这什么破老板给这么抠？
1: 一个月了，
0: 那不一定是一个月，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给你了一笔奖金1500块，
1: 对，
0: 或者说就这个年底给你发个1500块，
1: 少，
0: 对不对？
1: 嗯，
0: 你是会不会觉得很抠？
1: 很抠。
0: 但如果说这个钱是你给别人1500块，有没有感觉好像在拿刀子拉你的肉，
1: 放我的血？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有，
0: 对吧？
1: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0: 那个大师兄说，或者1500元可以去撩妹子谈恋爱了。
1: 1500元怎么撩妹子谈恋爱啊？启动资金怕是也不够吧？
0: 买个1000块钱的礼物
1: 啊，
0: 然后呢，剩下500块请姑娘吃个饭，
1: 哎呦，
0: 然后送上这个礼物，只全过程当中连对方的手都没有拉一下，
1: 是，然后已经投入了，
0: 哎。
1: 然后，
0: 但他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 对，今天过完了，剩下一个月喝西北风，
0: 对不对？
1: 对，
0: 天子座冤大头，
1: 那，
0: 对吧？今天话题又说不了了啊。但我觉得还是说一下吧，好吧？
1: 啊，你说。
0: 今天我们要问大家，就是能让你整个人都轻松下来的事情都有什么？
1: 哇，问到我点上了，
0: 对吧？
1: 我是从工作以来
0: 啊，
1: 就有一个非常轻松的事情，去按摩。甚至办了张卡，
0: 是在游泳馆办的吗？
1: 游泳馆还包按摩？
0: 我就随便一问。
1: 那不是，专业按摩店，
0: 马路对面，扬州搓背馆。
1: 知道为什么姓杨了吧？盘下来了。
0: 我兄弟的例子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哎呀，那个，所以今天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能让你整个人都轻松下来的事情都有什么？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在自己的爱车里面，就是下了班回到家到楼底下，在爱车里面稍微躺一会儿，
0: 对对对，
1: 放放松，就觉得哇，这是我今天一整天最轻松的时刻了。
0: 对我来说就是打台球，
1: 啊，对，兴趣爱好，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兴趣爱好变成了工作，反而就会让你过得不是那么如意。
0: 对，
1: 但兴趣爱好变成一个兴趣爱好
0: 啊。昨天有个人啊，昨天有人跟我说，哥。改天叫你打台球去啊。
1: 对，改天是哪天？你
0: 别改天，改天是哪天？哎，就改天，就改天。
1: 哇，这个人不会我认识吧？
0: 你不仅认识，跟你还很熟呢。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好吧，这样我们要跟大家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要跟大家进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今天是我们的周二游戏环节啊，
1: 默契大考验。
0: 是的啊，就平时我们周二玩的呢是这个同音不同字
1: 啊，
0: 这个默契大考验呢
1: 是个新游戏，
0: 是个新游戏
1: 哦。
0: 之前我跟天天玩过一次啊，今天你来了嘛啊，就看一下我们之间有没有这个默契。
1: 好的，
0: 好吧啊，好吧，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了啊。今天我们的游戏环节叫做
1: 默契大考验
0: 啊，考的是我和杨洋的这个默契程度啊。
1: 是的，
0: 这个游戏呢我估计今天是这个
1: 滑铁卢的一次，
0: 不，周二的最后一版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游戏是需要有实习生来出问题，
1: 有三个人
0: 的
1: 第三者在场。
0: 但是下周呢，我们小曹这个实习就结束了
1: 哦，
0: 啊，然后呢就要回到他美丽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啊。
1: 对，开学对于这个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0: 哎，对对对，好吧，
1: 开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开游戏，怎么玩呢？就是默契大考验，考验我和杨洋的默契啊。
1: 对，
0: 我们小曹呢已经出了几个问题了，当然你要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你要想出问题来考验一下我和杨洋的这个默契度呢，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打在评论区。
1: 是的，
0: 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小曹来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啊。看我们只要我和杨洋这个不管哪一轮只要答对了，我们就会直接送出一份奖品啊。
1: 哎，是的，没错，
0: 对对对，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出题来为难一下我们啊。
0: 哎，好啊，
1: 那接下来就开始第一题，
0: 开始吧啊。
2: 好，那我们开始第一题，热一下身。
0: 那来，
2: 请说出一种奶茶中的小料，我说三二一，然后你们再说。
1: 好，
2: 三二一，
0: 椰果，
2: 默契为零。
1: 哎，你喝奶茶不加珍珠？
0: 我不爱喝那玩意儿。
1: 我也不爱喝。
0: 那你为啥说那玩意儿？
1: 但如果要有人给我买，我一定要加个珍珠，不加珍珠奶茶不完整。
0: 咋的？那个喝珍珠感觉好像看到自己的样子了。
1: 没有，椰果主要都是添加剂。
2: 这不是上周的题目吗？是的，我们热一下身，现在是新的题目。
1: 啊，奶茶小
0: 料。这是珍珠。
1: 你是假猪。
0: 那无所谓。
1: 你是黑猪。
0: 骂人呢还？
1: 没有啊。
0: 我说你是那个，
1: 你是黑珍珠。
0: 我说你是那个捧在手里那个圆圆的那个
1: 啊，我就说你是黑珍珠呀。
0: 你是那个。
2: 好，我们下一题，
1: 第二题，
2: 请说出科马伊中一个小区的名字。
1: 好，等会儿啊，我们先想一想。
2: 好，
1: 一个小区的名字哦。
2: 对，
1: 要默契一点哦。好，你说吧。
2: 好，三二一，
0: 金
1: 海湾。
2: 你是什么？离得还蛮近的，都在下面。
0: 一点都不近。
1: 这个应该是我不默契了，因为曾经我们两个住在一个小区。
0: 对呀，
1: 就隔一条马路
0: 啊。
1: 哎呀，
0: 你看，
1: 你说说，
0: 我就想的是，哎，想当年，哎，我们住在一个小区，我还去你家吃过火锅。
1: 但是
0: 啊，
1: 但是我在买新房子的时候，乐峰强烈推荐让我买金海湾
0: 啊。这倒是
1: 啊，我就想着他可能要说自己家吧。
0: 那你也没有啊。
1: 对啊。
2: 我们要不要念一下？
0: 念一下，念一下啊！
2: 念一下大师兄的。你们觉得自己最讨厌的食物是什么？
1: 等会儿我想一想啊，最讨厌的食物。
2: 可以了吗？
1: 哎，等会儿要区分一下是水果还是这个饭吧。
2: 食物
0: 是食物都可以
1: 啊。行，
2: 好，三二一，
1: 面条。
2: 什么电桥？
1: 面条。
2: 面条。
1: 你不吃螺蛳粉啊？
2: 其实还
0: 挺，那玩意儿跟在厕所吃饭有什么区别、啊、
1: 这是顶级美味，小曹爱吃吗？
2: 我爱吃。
1: 你看、啊、事多的人都不爱吃这种美味。
2: 好，我们接下来我的题目。第三题，请说出克拉玛依中一所中学的简称，初高中都可以。
1: 中学的简称。
2: 对，想一下，想一下。
1: 好，
2: 三二一，
1: 红珊瑚。六中是我爱，
0: 我的母校。
2: 杨洋老师说的什么？
1: 红珊瑚是我比较向往的学校。
2: 红珊瑚
1: 小学，
2: 初高中。
0: 对，他也有中学。
1: 那他有中学啊？红珊瑚学校。
0: 对对对，是
1: 一个学校。
0: 有人说：“哎呀，这谜是多么没有默契啊！都散了吧，今天没戏了。”
1: 哎，有人问我们最喜欢的动物。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0: 这个可以啊。
2: 好，想一下。好，三二一，
1: 猫。看，
2: 默契可以送出。
0: 对，这个直接就送给那个李默。
1: 对
0: 啊，因为杨洋他们家养猫，我们家曾经也养过猫。
1: 对
0: 啊，后来呢实在没辙，家里养不了啊。
1: 对，甚至那时候我们都住城南的时候，乐峰还去我们家照料过一个月的猫。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对，
0: 他们家养了两只
1: 啊。是啊。
0: 有一只被他炖了。
1: 哪只？
0: 哪只肥炖哪只。
1: 现在两只都挺肥的，好久不见了吧？
0: 对，是是是，你看到没有？不是没有默契的，
1: 嗯，
0: 我们之间还是有默契的，
1: 是没问到点儿上。
0: 对对对对对啊！

0: 可以恭喜我们的李摩获得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赠送的照相一套。
1: 那个天子多情说猫肉啥味道说说呗。
2: 猫肉啥甜的，
1: 对，跟白砂糖一个味。
2: 是，你只要养了它，你就是觉得你生活甜甜的。
1: 来下一道题啊，我们先念这个直播间的啊。
2: 嗯，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玩游戏啊。
2: 嗯，
1: 给我们出出问题啊，这个我们是考验默契。向日葵的微笑说，你们觉得能代表克拉玛依的景点是哪里？
2: 哦，
0: 太好说了吧，这个。
2: 三，等会儿，在克拉玛依去，还是在放眼整个？
1: 就是整个克拉玛依。
2: 整个，好。嗯，
0: 好，三二一，
2: 魔鬼城。
1: 你看啊，这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
2: 对
1: 啊，对吧，本地人为什么说一号井是我们克拉玛依的这个代表性景点？
2: 因为在大油泡那个景区呢，是克拉玛依开采出的第一口油井。
1: 哎，对，没有那口井就没有克拉玛依这座城市。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嗯，
1: 你看外地的啊，当然我们
2: 就喜欢玩，
1: 啊，
2: 喜欢看一些名胜古迹啊，
1: 是吧？
2: 对。
0: 那我们继续念直播间的
1: 啊，
0: 嗯，
1: 好，
0: 克拉玛依的美食代表，好，想一下，
1: 嗯，有了，
2: 有，
0: 三，二，一，
1: 阿正，
2: 你看，
1: 一个意思，
2: 一个意思，
1: 嗯，
2: 好，阿正，
0: 那我们的奖品送给顿感生活，
2: 恭喜你。
1: 我们也只有在吃和养动物这一方面，
2: 啊，是，
1: 还是比较
2: 有所建树
1: 啊，对对对，
2: 这一般生活呀啥的都不考虑，光考虑吃了。
1: 对，大家也可以出一个这个，就你认为能考验到我们的一些问题啊。
2: 嗯，
0: 顿感生活需要关注一下直播间的西西服，恭喜你获得爽嘴鱼100元代金券。
1: 嗯，对啊 ，Lucky Girl 说克拉玛依最热闹的地方。
2: 克拉玛依最热闹的地方。
1: 哎，这放水题嘛，这都是。
2: 对啊。
1: 对吧？
2: 目前最热闹的地方啊。
1: 来，三，二。一
2: 汉博，你看默契已经达到三道题了，
1: 对吧？
2: 已经超越了你和天天的师徒情谊了。
1: 那是，
2: 哎呀，
1: 你舅舅说，豆腐脑要咸的还是要甜的？
2: 三二一，
1: 咸的。
0: 太快了，
2: 看吧，
0: 我都来不及发了。
1: 一个舅舅，一个刚才还一个是谁来着
2: ？Lucky Girl。
1: 不是。啊，对 ，Lucky Girl 啊，
2: 对，就是 Lucky Girl，
1: 嗯，
2: 他最热闹的地方，我们答对了嘛？
1: 好啊，
0: 好的，
1: 等，我们给这个小曹给点时间啊，
2: 对他要发奖品，
1: 对他把奖品发出去之后呢，各位此时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继续来提出一些问题啊，
2: 嗯，
1: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用小曹的这个问题了。
2: 是的，是的，
0: 恭喜舅舅获得洗车服务一次，但是要关注一下，
1: 总感觉到你是在占便宜。
2: 猜一猜天天最喜欢的颜色，
0: 一个是舅舅，一个是
1: 天子多金说，你们这题目出的不如直接问
2: 天天
1: 是男
2: 的
1: 女
2: 的。不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天天最喜欢什么颜色，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2: 但可以猜，
1: 啊，
2: 就是你考我们俩的，
1: 考我们俩的。
2: 对，
0: 还有谁呢？一个是舅舅，一个是
1: Lucky Girl、
0: 嗯，好的。
1: 舅舅说重在参与，我不要了。我觉得你不是重在参与，是重在占便宜。
2: 对，就你让我们给你抬高辈分了
1: 啊。
0: 恭喜我们的 Lucky Girl 获得邓记钟表维修店的提供的更换电池服务。
1: 小飞阿姨说天天最喜欢粉色，那你可真不清楚。
2: 对，
1: 不一定啊。
2: 来，我们答一下这道题。
1: 可以啊。
2: 三二一，黄色。为什么是蓝色？
1: 我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1: 我就随便这么一说。
2: 我看他之前买的那个头饰好像有个黄色。
1: 哦，是吗？
2: 是吧？
1: 嗯。大师兄说这个问题啊，
2: 嗯，
1: 在这个大院里谁是风云人物？
2: 哎，我们不是在节目里一直说吗？
1: 嗯，来，三二一，副主任。
2: 哪个副主任？就这个副主任。
1: 所有的副主任，
2: 所有的副主任都是大风云人物
1: 啊。
2: 哎，郑老师也是。
1: 他怎么能是呢？他只是在播音主持这个领域他算风云人物，在这个大院里面他不算呀，对不对？你比如说，来郑老师，
2: 嗯，
1: 这个电脑坏了，你给我修一下。他在修电脑这个领域，他都不如李伟。
2: 你要这样的话，那废话，
1: 对不对？
2: 对啊。
1: 但我跟你说，在统筹协调方面，所有的副主任都很厉害，
2: 哦，
1: 对不对？这个电脑坏了，副主任，喂，李伟过来修一下。
2: 那我想问，郑主任是
1: 目前不存在。
2: 没坑到你啊。
1: 老陈说：“晚上好，杨洋，乐风，你别欺负我们杨洋啊。”
2: 你看看。

0: 得了，职场争斗开始了啊。
1: 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用小曹的这个题目。
1: 嗯，哎呀，这个跟我刚才那个很像、
0: 啊、
1: 那我们一个情景假设吧。
0: 好的，
1: 一个情景的问题。
0: 嗯，
1: 好，假如公司经费有限啊、
0: 嗯、
1: 你会选择一个是有180只蟑螂的办公室，还是有一只1.8米的蟑螂但可以帮你分担工作的办公室？可以直接说 A 或者 B
2: 啊、哦、
1: 嗯，
0: 好了
2: 好了，
1: 好好，3、2、1
2: A。 为什么？
0: 你不觉得长着1.8米那个蟑螂很可怕吗？
2: 他可以帮我分担工作，为什么不呢？
0: 问题你不怕你睡觉的时候他把你给炖了？
2: 我不怕，他是帮我分担工作，他没有说他有这个技能。
0: 那可不好说，1.8米，
1: 有180只很恐怖，你怎么工作得下去？
0: 180只蟑螂，因为我小的时候你没有经历过，我小时候我家里闹过一次蟑螂
2: 啊，
0: 然后
2: 嗯，
0: 都不止180只。
2: 哎呦喂，那家里是？
0: 我
2: 没打扫过啊。
0: 不是没打扫过，家里那个闹蟑螂不是说打扫就能把它打扫干净
2: 啊、嗯、
0: 就是蟑螂这个东西很可怕。可怕在哪儿呢？就哪怕你家里只有一只蟑螂
2: 啊、
0: 嗯、它可以自我繁殖
2: 啊、哦、会的，是的，
0: 对吧？
2: 对，
0: 然后那哪怕就有一个那个卵，要不了多久你满房子就都是那个蟑螂了。
2: 对，
0: 然后那个我们家那会儿就是可能克拉玛依的老朋友都知道，就是那个老早以前用那个煤气罐旁边那个炉灶啊什么那些的，然后还是那种铁皮柜子的那种炉灶
2: 啊。有，
0: 我只要我们家那个炉灶啪这么拍一下，
2: 哎呦喂，
0: 底下能跑出来70-80只。
2: 哎呦我的妈呀，别说
1: 是，
2: 别说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会把我们家那个柜子打开，等蟑螂跑完了之后、
2: 嗯、
0: 在底下去捡那个蟑螂卵。
1: 干嘛？
0: 专门收集到一个瓶子里面，
2: 然后你培养它们
0: 然后拿水灌它，就小孩淘气嘛。
2: 太恐怖了。
0: 对，我们家是闹过这个蟑螂的，所以就那个什么啊。
2: 太恐怖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因为在南方上学的话一定会碰到蟑螂，而且是那种会飞的。
1: 对，
2: 只要和手掌一般大的那种蟑螂
0: 啊、
2: 嗯、那个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说，哎呦还好不是小的，大的还你还能看到，小的他不知道塞到哪个缝里，你知道吗？你观察不到，还好是大的。
0: 那问题1.8米比你还大
2: 啊，
1: 就一只像我这么大的蟑螂。哎，他可以帮你分担工作、
0: 啊、
2: 他可以工作呀、啊、他不会吃我，他会工作。
0: 我感觉小曹这次形容他自己
2: 太可爱了。
0: 天多精神，正常。杨安有密集恐惧症，乐峰有巨物恐惧症。
2: 啊、对，
0: 我这种比较大的东西确实比较恐惧。
1: 那乐峰老师害怕我？
0: 你还好，你还好。但比如说，同样是你已经长到那个
2: 2米多，
0: 3.5米。
1: 哇，麻烦综合症。
2: 不是3.5米，这个楼都上不来。
0: 是他弯腰可以啊，要不就那个
1: 我得爬，
0: 在地上爬，
1: 跪着
0: 上。啊，看过那个就是
2: 竹节虫吗？
0: 丧尸的那种。
1: 好恐怖，
2: 太恐怖了。
0: 你们对面做了个巨物，但那倒没有啊。好，这下一道题。
1: 下一道题，假如你拿到2份 offer，
2: 嗯，
1: 你会选择 A， 氛围很好，但是不加班，不加班，但需要周末团建的公司 ；B， 氛围严肃，工作日上到晚上10点，但周末可以完全消失的公司。
0: 嗯、
1: 想一下。
0: 好了。
2: 好。
1: 好。好。3、2、1 ，A。
2: 看。
1: 哦，你们不喜欢加班。
2: 对，不加班，但他还能团建
0: 啊，
2: 不就免费出去吃出去玩吗？
0: 啊，对啊。
2: 哦，可以，我同意。
0: 是啊，
2: 有的团建还可以带家属。
0: 哎
2: 啊，
0: 有的团建还能带猫狗。
2: 对啊，你带着娃出去玩、
0: 啊、还能带猫狗火锅。
2: 对啊，你就相当于每个周末你都可以跟你老公出去度个蜜月，
0: 对不对？
2: 爽。
0: 还不用花钱。
2: 哎，对，还公司报销，
0: 是不是？
2: 谁不选那个？
1: 这是第一道我的题，你们答
2: 对了、嗯、是吧？
0: 对啊。那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这个天子多情。
1: 天子多情，
2: 对
1: 的。
2: 哎，我们已经答对几个？5个了是吧？
0: 差不多。
2: 哦
0: 啊，
1: 有几个太放水了吧？
0: 这俩格朗台听众还可以出，当然可以，当然
2: 可以。可以出题
0: 啊，您就可以给我们出题啊。
2: 嗯，
1: 恭喜天子多情获得刚哥烤羊排。
0: 就我们紧着先回答就我们这个听友提的一些问题啊，
2: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紧着就大家这个题没有题目了之后呢，然后我们会回答这个我们小曹给出的这个题目。
2: 那有个朋友问李默儿说，冬天的是热饮还是夏天的冰饮？就是冬天爱喝冬天的热饮还是爱喝夏天的冰饮吧？
0: 嗯，来吧。
2: 好，3、2、1，夏天
0: 热饮。
2: 你他
1: 专门
2: 慢出，
1: 对，耍赖皮
2: 慢出。
0: 好吧，这事儿就过了。
2: 这事儿过了。
0: 嗯，
2: 下一道。
0: 下一道。
1: 还有我的情景假设。

0: 如果你重生了，有选择性别的机会，还会想当现在的性别吗？
1: 再说一遍，
0: 如果你重生了，有选择性别的机会，还会想当现在的性别吗？说会还是不会就可以。
1: 好，
0: 好，三二一，
2: 会。
1: 为什么不会？
2: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个女生，我肯定特别漂亮。
0: 沉默了，
1: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2: 对吧？你也认为我像康桥上的一个美人一样？
1: 你像那桥墩子，你是底下抬桥的人，你是底下柱子。
2: 那你就是悠悠的浮藻。
0: 为什么杨洋老师还会想当现在的？
1: 我觉得，如果我重生的话，我会选择重新过我当初的那个选择。
2: 对，但不选择这个老公了。
1: 不是，我是选择我的大学了啦。
2: 哦。不想学纺织了，
1: 学一点纺织之外的技能，因为已经会了嘛，重生了不是带着记忆回来了吗？
2: 对对对对，你还能带着记忆回来？
1: 他重生了不是说选择是现在的吗？那我要是不带记忆，我就不知道我现在是男是女了。
2: 那个，我刚才也想到性别的问题，乐峰想生孩子，不是想生孩子，就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因为特别是我以前小时候瘦的时候呀，不能说小时候瘦的时候，就是那个
0: 年
1: 轻
0: 瘦
1: 的时候，
2: 确实
1: 一表人才，
2: 肤白貌美。我戴个假发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是女。
1: 哎呦喂，
2: 哎，就哇，这姑娘真好看呐。
1: 幸亏我年轻时候没见过她，她年轻时候没见过她。
2: 对，我
1: 不然我揭穿她的谎言。
2: 那个我你那个啥，那个叫什么，我年轻那会儿可能还能抱过你呢。
1: 哟，咱俩不在一个地方。
2: 我就说如果这个时空能够连接的话。
1: 啊是的是的。
2: 好吧，来看这个大家发的问题啊。
1: 说一件家用电器。
2: 好，
0: 家用电器。好，我来说吧。三二一，
1: 扫地机器人。
0: 现在还有看电视的？
1: 有啊。
2: 你即便不看电视，你家里得有电视吧？
1: 只要你小曹以后有自己的家了啊，如果你家不买电视，就当我没说
2: 啊。
1: 如果你买了一个电视，而且它价格不菲，你一定会看的。
2: 冤大头。
1: 我买了一个好贵的电视。
2: 继续看啊。这个问题啊，如果有来世，你会愿意做人还是动物？
1: 哦，这个问题，
2: 大哥，这个就算了吧，好吧，
0: 这个太显而易见了吧？
1: 对啊，
2: 做动物你也得看做啥，对不对？
1: 对，
2: 你出来
1: 你要做牛马不行，
2: 对不对？你出来你是个三黄鸡啊，长大就为了吃肉。
1: 你应该问选择做人还是做猫，做一个幸福的猫，
2: 做熊猫？
1: 哦，对对对，
2: 啊，
1: 也挺幸福的，
2: 对不对？啊，做鳄鱼。
1: 不要，
2: 哼，
1: 你适合太丑了。
2: 牛妈说克拉玛依消费最高的地方，那这个都不用问了，
0: 对，
2: 对不对啊？
1: 就是这是事实。
0: 我还有一个问，还有两个问题啊。
2: 来，
0: 是选择周五熬夜干，还是周一早起干？
1: 好，
0: 好，三二一，
2: 周一。
0: Why？
1: 周五我知道是属于乐峰哥哥独家私密的个人时间
2: 啊，都不是这一点。
1: 对，
2: 就我从上学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不，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是不是拖延症的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我从上学开始就所有的作业基本上都堆到周天写完了，我从来没有说那个，当然有，我知道有那种就那个周五一放学回来就把作业写完，周六周天玩两天。
1: 我也不是那种人，
0: 啊，
2: 我不是那种，我是那种就是周五
1: 我甚至周一早上起来写，就是，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是那种拖延症比较严重的人，所以我肯定是放到周一早上。
1: 对，
2: 好吧，可以送一个奖品啊。
0: 好，那我们是在评论区扣数吗？
2: 在评论区扣一。所有的朋友在评论区扣一啊，
1: 在评论区扣一，然后我们随机揪出来一个。
2: 好，评论区扣一，我们给大家送奖品啊，好吧？都刷起来，都刷起来，你要一直这样刷起来才可以啊，各位，屏幕区这样刷起来，把一刷起来。对，像我们大师兄说的啊，大师兄平时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可会这个
1: 带
2: 节奏
1: 了，
2: 看样子都不想要奖品是吧？
0: 是不是应该说一个数字？还是
2: 对一嘛，就扣一
0: 不是，第几个？
1: 对，你要挑第几个啊？
2: 不，等一下，我
1: 等大家都飘完了以后再选吧，是吧？
2: 对，等一下我们截屏。
1: 哦，可以
2: 啊，对吧？如果你们都不刷，那我们这个奖品就不送了啊。
0: 其实没什么人。
2: 对，没人刷，那我们就不送了啊。好，下最后一轮。
0: 好，最后一轮还有一个，请说出除了你俩之外一位主持人的名字，除了天天，
1: 除了我俩之外的一位主持人的名字。
2: 嗯，
1: 你想好了？
2: 嗯。

0: 泰斗级别的
1: 哦，对，
0: 对不对？
2: 又是泰斗，
0: 这是女主播里面的泰斗，
2: 哦、好，
1: 对
0: 啊。
1: 男主播的泰斗是郑老师，你可不敢这样说。
0: 即将，
1: 没有人家，我跟你讲，郑老师就这种咖位
0: 啊，
1: 返聘，
0: 呵，没钱，
1: 涨。
0: 好吧，那今天我们这游戏就先玩到这儿了啊。那个还是跟大家聊聊这个互动话题了，最后一点时间啊，今天要问大家的是，能让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事情都有什么？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那小曹有吗？
2: 放松下来的事情，
1: 整个人都会很放松，
2: 洗澡或者健身。
1: 哇，这对我来说是很烦的事情。
0: 健身会是一件能让人放松下来的事情，
2: 就会很爽，那个叫什么内啡肽的分泌。
1: 你不懂年轻人啊，年轻人他出了汗之后他会觉得很爽，
2: 对，就放松了
1: 啊。
0: 哎，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也有过健身的，你知道吗？但我觉得健身并不能让我放松下来，
1: 会让你特别累是吗？
0: 对，真的，就是因为我那会儿健身啊，是朋友叫我一块儿去的。
1: 啊、哦，他办卡带你一块儿。
0: 他办卡，然后我也在那办卡了。
1: 嗯。
0: 而且刚好就他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1: 找个搭子。
0: 啊、对，就是一个人的年卡是1100多块钱。
1: 啊、
2: 嗯。
0: 然后呢，办一送一。
2: 送的是你。
0: 就我们
1: 俩，他
0: 俩
1: 对半分就可以了。
0: 对，我们俩对半，一人那个600来块钱嘛。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就他也有一张年卡，我也有一张年卡。
1: 嗯。
0: 所以真的，你要健身找搭子真的非常重要。
1: 对，
2: 是的。
0: 像我朋友那种搭子就不行。
2: 怎么呢？
0: 就是
1: 健身之前先去搓一顿。
0: 哎，不，就那个，喂，中午就今天中午约好了，不要放鸽子啊。去啊，
1: 去。
0: 然后去了之后，你跟他在跑步机上跑跑跑，刚跑10分钟，哎，走半面走。
1: 这还不是之前，
2: 是约饭的搭子。
1: 对。
0: 对吧？然后那个第二天，哎，中午啊，走啊，那腿这样蹬着呢，啊，刚蹬了3分钟，哎，走烤肉走。
1: 对对对，这种搭子不可要啊！你办卡的钱都够吃几顿烤肉了，
0: 对吧？天子说这个上厕所是我最放松的时刻。
1: 哦呀，
0: 你可能是局部没有一些问题，当你局部有问题
1: 比较畅通，就是
0: 对局部有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并不会觉得很放松，
1: 体会不到我的痛苦。
0: 想当年我也有这方面的痛苦。
1: 现在哦，对，是的，
0: 是啊。所以就今天就问大家，能让你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事情有什么啊？就是但我觉得就是人在很饿的时候，然后你吃了一顿你特别想吃的东西，
1: 就很放松。
0: 哎，
1: 你就想说你呗，
0: 对吧？我曾经这个东西当还有是什么？就是你以前完全接受不了的东西，你突然间尝试了一下，哎，你觉得好像
1: 也没有那么难接受。
0: 哎，对，然后你会觉得。
1: 很舒服，
0: 哎，很舒服。
1: 那走，下班去吃螺蛳粉。
0: 我不去。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以前是不吃脑花这个东西，你吃吗？
2: 不吃，
1: 我也不吃，
0: 对吧？我以前我不吃这个东西的。然后有一次我是去内地去玩去，然后呢，那个就是在那儿
1: 出了名的猪脑花。
0: 他那还真不是出了名，他那是小龙虾很有名，湖北
1: 哦，
0: 湖北小龙虾很有名。但是呢，要了一个团购的一个套餐，它里面就带一份脑花。你不要的话，他那也没办法，他团餐嘛。
1: 就秉着不浪费的原则。
0: 对，
1: 上都上了。
0: 然后我就吃了，我一下就爱上这个东西了。我觉得它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吃。我感觉好像就在你大脑里面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一个大门。
1: 哦，不是的，是因为吃啥补啥，把你那块补上了。
2: 杨洋老师，我们下次打包一份螺蛳粉来，
1: 当着他的面吃，
2: 对，投喂一下。
0: 不可能，你们俩真是太坏了。
2: 真的很好吃，
1: 在这最后5天的时间当中啊，
2: 是的，
1: 带乐峰师傅啊吃一个螺蛳粉。
0: 老陈说羡慕杨洋吃不胖的体质，他还真不是，
1: 我还真不是，我还确实真的长胖了
0: 啊。但他的优点是什么呢？
1: 瘦得快，
0: 胖不在脸上。
1: 啊，对
0: 啊，对吧？你光从他的脸，你看不出来他胖没胖，瘦没瘦啊。
1: 是的，
0: 但实际上就是那个都种在这个刚才说这个厚的这个壳里面了。
2: 地壳。
0: 对对对，对，地壳比较硬，你知道吗？里面那个东西，那个就是比如说水越来越多。
1: 想当年我也是一个铁骨铮铮的。
0: 好吧，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面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5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会见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
0: 兵团各开发区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全区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
0: 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
1: 我区持续做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我区多个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等惠民便民举措，满足市民与游客夜间文化需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巴基斯坦旁遮普省首席部长玛利亚姆，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会见。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玛利亚姆来疆访问。他说，今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75周年，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巴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新疆积极融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持续深化同巴基斯坦地方间交流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认真贯彻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持续深化经贸往来，拓展现代农业、绿色矿业、纺织服装等领域合作空间，加强安全领域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营造安全稳定环境，密切人文交流，积极开展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旅游、友好城市合作，为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玛利亚姆表示，首次访问中国新疆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稳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新疆作为中国连接巴基斯坦的重要区域，见证了两国友谊，为巴中友好发挥了积极作用。旁遮普省高度重视与新疆开展合作，希望双方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加强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愿学习借鉴新疆在现代农牧业、基础设施、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经验，深化技术交流和产业协作，以更多互利合作成果为巴中关系发展做出地方贡献。王建新、张迎春，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阿勒泰地区，深入自然保护地、工矿企业等，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产资源勘查投入监督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矿产资源一法一条例一规定全面有效实施，统筹推进资源开发、安全生产与生态保护，为建设美丽新疆、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在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检查组详细了解水源地管护、野生动物繁育保护以及生态恢复治理成效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严格落实矿产资源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坚决杜绝违法违规矿产开发行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水平，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执法检查组来到可可托海三号矿坑，走进阿依果兹矿洞、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详细了解可可托海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强调，要依法依规做好矿山生态修复、地质遗存保护工作，深度挖掘提炼可可托海精神内核，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科普宣传，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底色。在富蕴县新疆福佑园高纯石英新材料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科学有序推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执法检查组还来到阿勒泰市恰秀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查看了站点建设运行和代表进站履职等情况，平心来参加执法检查。
0: 兵团各开发区聚焦主导产业，持续严练不练强练，精心谋划实施一批投资规模大、引领带动强的项目，不断提升开发区承载力、引领力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在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落地的新疆益丰明硕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两条自动化时速中空板挤出生产线，进入最后调试阶段，预计九月投产。投产后预计年产时速中空板10000吨。公司总经理江百成表示，产品生产环节依托环保技术，可实现零废水排放，无需化学漂白，生产过程无污染，生产线还可消纳当地煤矿、炉渣、粉煤灰、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
3: 我们将借助本地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市场，扩充产业线。
2: 今年以来，兵团重点监测的19个经开区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区域发展活力不断迸发。在位于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紧盯设备灌装磷酸产品。这家公司是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电子新材料产业的上游企业，获评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介绍，今年前七月，公司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实现产值3400多万元。
4: 力争全年累计产量突破8000吨，产值突破6500万元。
2: 胡杨河经开区联动多部门整合政策、资金、产学研等优质资源，构建全生命周期科创服务链条。目前已形成梯次完善的科创企业聚

0: 镇，拥有1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9家专精特新企业等一批优质科创主体，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达10%。今年上半年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50.8亿元。土木舒克经济技术开发区深耕产业培育，狠抓项目建设。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54.58亿元，同比增长12.6%。位于土木舒克经开区的一家纺织公司，主要生产纯棉纱，通过不断优化设备工艺配置，生产效能大幅提升。上半年累计生产纯棉纱6000吨，产值约1亿元。企业总经理段金雷。
1: 产品主要向往山东、安徽、江苏和江内，预计下半年能实现产量6500吨，产值大约1.2亿。
2: 今年新疆秋粮种植面积稳中有增，作物长势总体良好。眼下全疆秋粮收获工作已陆续展开，请听报道。
3: 这两天，塔城市80多万亩玉米陆续开镰收获。作为北疆玉米主产地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进蹲粮田示范建设，通过优选高产抗逆玉米品种，优化品种种植结构，搭配标准化智能化田间管理模式，目前玉米各项指标优于往年同期水平。塔城市阿希尔乡一棵树村种植户常永亮：
4: 棒子大，籽粒饱满，产量也比往年高了很多。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田间科学，加上地灌、机械化作业，种植省心，丰收有底气，收入也高了很多。
3: 新疆秋粮主要有玉米、水稻、豆类、薯类、杂粮等作物，其中大豆、马铃薯等特色作物因地制宜规模化种植，提质增效，丰富了全区秋粮生产体系，形成以玉米为主体、多品种协同发展的秋粮生产格局，有力支撑全区粮食丰收大盘。在拜城县，9.75万亩马铃薯进入丰收季，当地通过招商引资落地3家企业，形成了马铃薯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完整产业链，今年预计产值4.7亿元。拜城县查尔奇镇恰克奇村种植户李海涛：
5: 种了380亩土豆，今年长势很不错，预计在4吨以上。
3: 拜城嘉顺薯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部门主管罗和曼艾克木：
6: 每天向江内、江外运送马铃薯500吨，可提供800多个就业岗位。
7: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自治区防汛抗旱及保障农业灌溉用水情况新闻发布会通报，今年水安全态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险情灾情，农业生产用水稳定。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8: 今年全区气温异常偏高，降水分布不均，北疆、东疆持续高温少雨，南疆局部强降水突破历史极值，呈现洪旱并存、旱涝急转特征。面对这一气候年景，我区各级水利部门在汛前完成了10项防洪蓄建工程、27处水毁修复项目，新建了374处山区雨水情监测设施。自治区水利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艾斯卡尔·吴修尔：
9: 累计发布山洪七项丰县预警和临近预警12起，洪水预警17次，监测预警平台触发山洪预警117条次，推送公众避险提醒信息近60万余条，督促属地及时转移避险群众5313人，落实临时安置944人，确保涉县群众安全并保障基本生活。
8: 在保障农业灌溉方面，我区科学编制供水方案，针对北疆、东疆旱情偏重区域，水利部门开展一线指导，积极开展保春灌、抓夏灌，保障农业用水。另一方面，水利部门把洪水当作资源调度，通过科学蓄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保障了农业灌溉和生态补水。艾斯卡尔·吴修尔：
9: 截至目前，全口径累计供水446.6亿立方米，累计灌溉6.7亿亩次，指导各地坚持防洪心理并举，在保证防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洪水防得住、用得好，为全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水支撑、水保障。
8: 今年以来，我区水利部门统筹推进全域生态补水，

0: 重点河湖生态补水 27.93 亿立方米，塔里木河流域胡杨林引洪补水 9.23 亿立方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累计供水 12.91 亿立方米，实现防洪灌溉生态多赢。
1: 新疆台消息，近日哈巴河县的玉农490兆瓦风储一体化绿电直连项目正式获批，作为新疆首个面向纺织产业的绿电直连项目，此举标志着该模式首次延伸至传统优势产业，为边境县域新能源与特色制造业融合发展探索出新路径。绿电直连是国家推动新能源就近消纳，促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政策创新。今年以来，新疆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进新疆新能源就近消纳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推动新疆新能源有效投资和提升新能源利用率的若干措施，确立以核定源原则，按照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原则布局项目。截至目前，全疆已分批落地多个绿电直连项目，覆盖绿色算力、多晶硅、煤化工、绿氢、油气、化工等重点行业。此次获批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490兆瓦，分两期推进，项目采用电网专线直连模式，将风电及储能系统产生的绿色电力直接输送至纺织产业园区，优先保障生产用能。该模式有效降低企业对大电网的依赖，减少输电损耗，并通过原网荷储一体化运行，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一方面可显著压减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企业产品性价比与国内外市场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突破绿色贸易壁垒，拓展外向型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能够持续拓宽就业岗位，带动边境群众稳定增收，有力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多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多架次，同比增长22.7%。请听报道。
3: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开通27条国际客运航线，覆盖18个国家和地区。一至七月，口岸累计查验中亚5国人员39.2万多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53%。往返中亚5国的航班已由暑运前每周90多架次增加到110多架次，占出入境航班总量的54.7%。中国游客王伟。
4: 这边呢，到中亚地区呢非常方便，而且呢通关速度特别快，这边发展也特别快，我们也想到新疆来再看看。
3: 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吴勇。
5: 我们联合各航空公司推行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中转旅客快速过站、一票到底等高效通关服务，针对暑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的态势，做好咨询、支付等一站式服务。
1: 我区扎实推进实景三维建设，以高精度三维地理数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三维空间定位框架和分析基础。请听报道。
6: 实景三维是通过数据采集将二维的影像处理成实景三维模型，在城市规划中可以提供更加精准的管理模式。自治区测绘科学研究院总工办副主任詹亮介绍。
7: 真实立体到还原了我们城市的环境，就是以前我们可能有些工作需要到现场实地去，现在就是在我们这个系统里边。
6: 在位于鄯善县的塞尔克府艾格兹山，依托高精度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的地质灾害应急测绘信息管理平台，工作人员能看清每一处裂缝、每一块危岩。这个平台成为新疆首个入选全国60个实景三维数据赋能高质量发展创新应用典型案例。吐鲁番市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党支部书记欧阳青青。
8: 可以通过该平台就能看清楚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全貌，了解到哪一条路可以通行，哪个位置安全，为指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2: 近日，新疆首个公平竞争审查智能化工作平台投入运行，请听报道。
6: 这个平台相当于一个 AI 政策体检师，以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对政府部门出台的和市场企业有关的政策文件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逐条核对国家自治区的相关法规标准，不仅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还容易产生审查疏漏。

0: 如今平台就能代为智能审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与公平竞争科四级主办江交。
1: 平台内置全套国家自治区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库，不用我们逐条翻文件对照条款，所有审核步骤留痕可查，全程溯源，规范统一。
0: 平台的上线给即将出台的政策装了一道公平过滤器，确保一碗水端平了再对外发布。目前全江各地州市场监管部门平台已全面接入，并完成智能辅助审查700多件，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新疆新大成纺织服装集团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刘东顺：
2: 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市场规则越来越透明公正，干事创业的信心更加充足。
0: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垄断处处长周乃斌：
3: 从源头上杜绝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差异化对待企业等不合理的政策条款，让所有的主体不分规模、不分类型，平等的享受政策，平等的参与竞争。
4: 新疆持续坐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已建成25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守护各族群众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伊宁市民丁金花患有高血压，过去复查调药都要跑大医院，现在社区家庭医生主动上门随访丁金花。
6: 医生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服务，开药报销，在社区就能办，心里很踏实。
5: 丁金花就医的便利得益于伊宁市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当地搭建起市乡社区三级防控体系，对老人、独居、行动不便群体落实专人包联，优化慢病门诊服务，推行就近续方，便民开药，药品平价销售，医保就近结算，切实降低群众长期用药成本。公园社区里还建起健康步道和健康小屋，定期开展免费体检、科普义诊。伊宁市上海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副科长马秀英：
7: 实行常态化入户动态随访，结合每个人身体状况，针对性提供个性化饮食、运动健康指导，及时排查健康风险，把慢性病管控在早期阶段。
5: 目前新疆已成功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13个，自治区级12个，汇集常住人口800多万人。全区搭建起区地县三级慢性病监测体系，推动慢性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也在持续推进，累计打造健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食堂等6306个，年均开展慢性病健康促进活动2000多场次。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8: 加强医防深度融合，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推进慢性病监测干预、健康环境营造以及危险因素控制，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慢性病防控工作格局。
9: 我区各地抢抓暑期消费热点，不断丰富市场供给，培育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拉动消费升温。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10: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在昌吉市各大影院打破单一观影模式，积极探索电影加融合业态，通过增设箱包制作、拼斗体验区等，丰富市民休闲选择。昌吉市小朋友胡杨：
11: 这个暑假我已经看了很多部电影，准备再看一场关于动漫类的，对这类电影很感兴趣。
10: 昌吉市103电影公园值班经理杨正哲：
12: 暑期档也是电影院的一个重大一个档期，推出了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活动。
10: 文旅消费同样是暑期消费一大亮点。哈密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打造戈壁探险、山地避暑、星空露营等特色游玩项目，让游客一次出行就能享受多元体验。喀什古城立足亲子出游热潮，推出非遗加旅游深度融合项目，备受游客青睐。四川游客宋佳义：
13: 第一次体验吐槽制作，来到喀什，我不仅欣赏了美景，还学到很多传统文化知识，这个暑假过得特别有意义。
10: 新学期开学在即，学生和家长纷纷启动采购模式，开学经济呈现持续升温态势。连日来，乌鲁木齐市各大数码产品专卖店客流持续走高，前来选购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大家结合学习使用需求，详细了解售后保障及补贴政策，店内消费选购氛围十分火热。乌鲁木齐市民张倩：
14: 孩子马上上大学了，特意来买平板电脑， 了解到买平板还可以参加国补，算了一下可以省不少钱，确实挺划算的。
4: 暑假里，我区不少文化场馆推出延时开放、免费讲解、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惠民便民举措。

0: 博物馆每天12点和15点30还各推出一场约40分钟的免费讲解，每周举行2场丝路地寻宝、丝路行、二手集市实践活动，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讲解员张新磊。
1: 看展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声音的训练、礼仪的培训以及写作训练。现在这些小小讲解员也投入到了我们公益讲解的队伍当中。
0: 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和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也开启了夜间延时服务，开放时间延长到了22点，进一步满足市民夜间阅读、参观、学习的需求。游客陈建秋。
2: 挺惊喜的，因为我是来出差的，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对口沅江工作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资金扶持、项目落地、技术帮扶、资源共享等多种方式，在吉姆萨尔县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4: 不久前，吉姆萨尔县二宫镇中心互助院里的近邻影院为居民免费放映了沅江主题影片《守望北庭》。居民王艳珍说，看电影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
5: 电影院建起来以后，我们经常在家门口免费看电影，和姐妹们拉家常聊聊天。
4: 厦门沅江团队通过盘活闲置阵地，打造近邻影院、邻里文化角、共享活动室，让各族居民坐得近、聊得多、心贴得更紧。在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小分子村，沅江干部带来了先进的艺术理念、优质的文创资源和专业的设计团队，通过艺术家驻村创作、文旅团队实地策划、文创产品落地孵化，让这里形成稳定的文旅研学产业业态。年均接待研学写生师生4000到5000人次，带动农家乐、民宿等创收超过800万元。小分子村村民崔欣怡：
6: 以前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没想到艺术家会来我们村里写生，游客会来我们村里看展，我们自己也能学画画、做陶艺。
4: 厦门沅江干部、吉姆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介绍：15/5期间，厦门市将持续把闽南优质文化资源引入吉姆萨尔县，
7: 充分挖掘夏季两地特色文化禀赋，创新交往交流交融载体，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共融，人心紧紧相连。
8: 乌苏市积极构建覆盖城乡、形式多样的基层科普网络，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和惠民服务落地。请听塔城台记者刘建平的报道。
9: 近日，乌苏市西大沟镇乡村科普馆揭牌开放，当天科普馆内人气满满，许多周边村民前来参观体验。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大家了解防灾减灾知识，体验趣味科技小实验，探索科学奥秘。小学生马子轩：
10: 我跟机器人互动，机器人很有趣。在镇上的科普馆里，我看到了许多科普资源包，通过动手操作，让我感到科学非常有趣。
9: 乌苏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孙厚典介绍，截至目前，乌苏市已申报自治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项目8个，累计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成4个乡村科普馆、4个社区科普馆。这些设在家门口的科普馆，集科普教育、科技体验、图书阅览、文化传播等功能于一体，让城乡居民，特别是青少年，就近享受更优质的科普服务，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
11: 西大沟镇科普馆是市科协在全市打造的第8个基层的科普阵地，场馆聚焦基层群众需求，补齐乡村科普资源短板，推动科普资源下沉一线，持续延伸科普触角，打通科普惠民最后一公里，助力提升辖区全民科学素质。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阿勒泰中雨，12到21度。
8: 塔城阵雨，13到25度。
3: 伊宁晴，17到28度。
8: 伯勒阵雨，13到28度。
3: 克拉玛依阵雨，17到29度。
8: 奎屯多云转晴，15到29度。
3: 石河子阵雨，16到28度。
8: 昌吉多云转晴，17到28度。
3: 哈密多云，20到36度。
8: 吐鲁番多云，28到39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0度。

0: 34度，
1: 阿克苏晴16到31度，
0: 阿图什晴17到33度，
1: 喀什多云17到33度，
0: 和田多云19到33度，
1: 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每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是汪苏泷的好听的歌曲。谁还没有几首汪苏泷的歌曲陪伴自己的青春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汪苏泷的歌曲好了。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呢，也是我个人最开始收听汪苏泷的歌曲的第一首歌曲，叫《不分手的恋爱》，在2011年发布，是汪苏泷早期出圈代表作，写在大学时期，没有专业的宣发，依靠网络平台走红，记录少年人对长久爱情的憧憬，却也看清了现实里感情走散的无奈。说实话，是一代人的青春烙印。R&B 搭配轻快的吉他，旋律也是朗朗上口。歌名是《少年最纯粹的爱情誓言》，歌词却藏着爱而不得的怅然。没有华丽的编曲，简简单单唱出了校园时代的心动和遗憾。听到了这个旋律，就仿佛回到了 MP3 循环歌曲的学生时代，很适合怀旧聆听，当然同样也很适合 KTV 来演唱。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第一首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不分手的恋爱》。

一首不分手的恋爱，不知道又唤醒了多少人的青春回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收录在2012年万有引力专辑当中，汪苏泷创作这一首对唱甜歌，跳出了悲伤情歌，描绘普通恋人细碎温暖的日常，分享零食，闲聊小事，还原了恋爱最本真的甜蜜模样。这首歌是有点甜，汪苏泷和白兔一起合唱的华语经典对唱金曲，曲风轻快灵动， 糖分也是给的恰到好处，没有狗血的虐恋，只有双向奔赴的小欢喜，男女生相互呼应，氛围感十足。不管是情侣分享还是单纯的想听一些治愈的小甜歌，都很合适。时隔多年依旧传唱度极高，也是很多人心中告白聚会必听的歌曲之一。一起来听汪苏泷白兔合唱的有点甜。

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就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和前面的这一首有点反差，它是花千骨电视剧的插曲《年轮》。如果看过花千骨这部电视剧的话，也知道里面的痛具体有多痛。汪苏泷包揽了词曲，原本呢是由张碧晨演唱，后续推出自己的版本，借用树木年轮意象，刻画剧目当中的男女宿命的纠缠，爱而不得的虐恋故事，把心事一圈圈都分存于了时光当中，和刚刚的有点甜还是差别很大。中式古风的抒情典范，旋律婉转凄凉，歌词意象也是工整细腻。年轮象征着岁月留下的伤痕，将爱恨离别写得极具画面感。汪苏泷的版本嗓音温润，多了一份释然的沧桑，即便是脱离了剧集，也是一首诉说着遗憾和过往的佳作，深夜聆听格外戳心呢。在这样的一个深夜，让我们一起来听汪苏泷的年轮。

接下来推荐汪苏泷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标志着汪苏泷的音乐走向成熟，融入英伦与funk的音乐元素，借用了物理万有引力的概念，描写爱情里不受控制的心动，目光不由自主偏向喜欢的人，全是少年毫无道理的偏爱。这首歌叫《万有引力》，节奏轻盈，律动十足， 旋律阳光治愈，跳出苦情的这个情歌套路，把暗恋和心动描写得生动鲜活。喜欢一个人就如同有了万有引力，不受理智的掌控。整首歌曲充满着少年元气，听完心情也会变得明亮。不论是暗恋时期还是回味青春，都是绝佳的选择。一起来听汪苏泷《万有引力》。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出自汪苏泷的首张实体专辑《写于汪苏泷读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在网络上上传了原创歌曲《前途迷茫》，这首歌并非是情歌，而是写给那个追逐梦想跌跌撞撞的自己，诉说成长里的许多道理，要走过才能够慢慢懂得。这首歌曲叫《慢慢懂》。褪去情爱是一首励志内向的作品，编曲质朴真诚，歌声温柔有力量， 讲述迷茫、坚持、自我和解。这首歌曲呢，也同样的送给正在困顿、看不清前路的人们。少年听，用来给自己打气；历经世事的人在听呢，是更有感触。他不煽情，也不呐喊，而是以娓娓道来的方式给予听众一定的慰藉。那这首歌曲呢，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听啊。一起来听到的是汪苏泷的《慢慢懂》。

接下来的一首歌曲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由汪苏泷创作演唱。《天河聚集》校园的甜恋氛围，描绘着大学校园干净纯粹的双向暗恋，少年少女明媚热烈的欢喜，也勾勒了青春恋爱的美好图景。满是盛夏校园的气息，节奏活泼元气，歌词呢也是满是少年人的怦然心动。旋律一响，校园的画面也会扑面而来，没有虐心的桥段， 通篇呢都是甜甜的少年情愫，曲风也是轻松并且欢快的，烦恼疲惫的时候听，能够被那份纯粹的美好所治愈，当然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青春版OST。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

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汪苏泷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是同名网剧主题曲，围绕男女主角跨越多年的聚散离合，写青春的相遇、分离与念念不忘，将遗憾定格在了盛夏，感叹很多人只能够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一段路途。这首歌曲叫忽而惊吓。汪苏泷细腻的叙事唱腔，把青春爱情的遗憾娓娓道来。夏天它代表着热烈相遇，也暗示着仓促离别，不只适配剧集，也同样映照着普通人的经历。那些年少爱过之后最后反而走散的人，旋律也是舒缓

接下来要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汪苏泷早期的经典作品，来源于大学时段的一段深藏在心底的暗恋。他把爱慕的人比作了夜空的星星，喜欢却没有办法宣之于口，把满腔心事化作了旋律，写出了少年干净却又胆怯的心动。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简单而且干净， 童真的歌名之下藏着青涩的暗恋故事，你就是我的小星星，简直非常的直白，没有复杂的词藻，却是最赤诚的告白，是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轻快的曲调下也藏着淡淡的遗憾，不论是怀念年少的心事，还是作为温柔的甜歌，都是值得反复回味的。这首歌曲是王苏泷的《小星星》，一起来听。

同样的，作为汪苏泷呢，作为 OST 的一些歌手，他的在一些很经典的作品当中，或者是电影电视剧当中呢，都留下了很经典的曲目，比如说电影同名主题曲《无名之辈》，为底层平凡的小人物所谱写，聚焦了普通人的挣扎、不甘和倔强，歌颂了每一个努力生活、不甘屈服的无名普通人，看见平凡生命的重量。这首歌曲呢，也打破了大家对汪苏泷只会小甜歌啊、小情歌的固有印象，曲风充满力量，演唱极具爆发力，歌词道尽了小人物的狼狈和倔强。我们大多都是无名之辈，却依然去拼命地守护心中的那抹微光。失意受挫的时候聆听，可以获得巨大的精神共鸣，给予继续前行的勇气。一起来听汪苏泷《无名之辈》。

继续来听同样收录在专辑《万有引力》当中的一首歌曲，创作灵感来自于汪苏泷的感情观念。在感情走向终点的时候，不必纠缠怨恨，保留彼此的体面和风度，坦然放手，也是对逝去爱情最好的姿态。这首歌曲叫风度，抒情 R&B， 旋律忧伤克制，不歇斯底里的哭诉失恋，描写男孩子面对分手忍住伤痛或成全对方，把难过只留给自己，教会听众爱和体面。失恋的时候听呢，能够安抚内心的不甘，编曲流畅，情绪克制内敛，没有过度的煽情，它很适合经历感情挫败的时候单曲循环。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汪苏泷的好听的歌曲。如果说你还有任何好想听的想听到的汪苏泷的好听的歌曲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克拉玛仪容媒的微信官方公众平台来跟杨洋留言，杨洋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风度》。

电视剧《夏至未至》的插曲《那个男孩》，汪苏泷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剧目当中呢，少年的韦氏角描绘了校园里藏在友情之下不敢开口的暗恋，记录着盛夏里懵懂的悸动，也以及我们青春当中来不及说出口的告白和遗憾。这首歌曲叫《那个男孩》，整首歌曲呢满是夏日校园的氛围感，编曲干净清爽，旋律温柔舒缓，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只是淡淡的怅然， 写出了很多人在学生时代的小心事。当你青春里遇见的那个人教会了我们成长，最后却消散于人海，所以不论是怀念校园时光，还是回望年少时候的遗憾，其实都很适合单曲循环静静聆听，因为这首歌曲很容易勾起听众心底里尘封的少年回忆，一起来听。

汪苏泷的歌曲，一半是少年滚烫清甜的欢喜，一半是成长过后的淡淡遗憾。从青涩的网络时代走到现在，他用温柔的旋律也记下了我们青春时的暗恋、心动和别离。这些歌曲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旋律，更是属于一代人的情绪容器。无论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奔赴热烈，还是在和过往和解，总有一首歌曲能够读懂你的心事，陪伴你度过一段时光。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歌声当中回望过去，也向着前路继续好好前行。那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汪苏泷的《眼泪落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听。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发现美好，就像发现今夜有绚烂的星空。其实星空一直都在那儿，如同温暖的爱，一直萦绕在周围。都市夜归人。

喧嚣的白日落幕，夜晚的宁静悄然降临。欢迎收听92.6都市夜归人，都市夜归人，我们将陪伴你度过这个温馨的夜晚，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你的喜怒哀乐，用温情的话语为你点亮一盏心灯，照亮你前行的路。

国，但是他现在仍然想重新进入。

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去。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这种动荡的

其实我刚才有很多时候我吃不饱，我经常是不是我有生活习惯，就在中餐排队排队，如果天天吃西餐的话，

就吃眼，暖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欢迎光临。随吃随取，不要浪费。我不方便，各种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所剩食物，比你的不足。
1: 不是真的吧？仔细看看。

0: 跟空气接触的这个面可能看似很平静，但是比水下可能是有水流的。水流是根据水的深浅不同，它的流速变化很大。在那个桥上的位置，水都看着非常浅。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的这个落差大的地方，在2米5以内，因为水流在比较浅的地方，它的流速会高，这样突然水变深的时候，水流可能会突然向下，就像家里边的那个下水口，就是洗碗池的那种下水口一样，水会直接往下流。如果人游到这个区域的话，会被吸的往下带。大家都觉得水浅，突然一下变深，一旦发生恐慌，就是所有水域危险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恐慌。
1: 恐慌以后会有什么一系列的不正确或者说不利的一些反应吗？
0: 盲目的求救和去用脚去探底，这是人的本能反应。下沉以后，水就会盖住他的口鼻部位嘛，影响呼吸，然后呢会挣扎，不能在水面上持续漂浮。它是一个上下上下的这么一个反复的过程，最后不幸的发生。人是喊不出来的，救了的人，我一旦游到被救者身边，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被这些恐慌的人死死的拽住。救人的人他的目的是，我就把你救过来就可以。而对于被救者来说，这是关乎于活和死的这种程度的关系，所以有东西能抓他，不管是人还是物。这个时候，救人者同时也会引发恐慌，因为他身体不可控，一样被往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救援当中，我们见到的最让人惋惜的就是这种情况，不但是落水者啊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后果，尤其是这个透气过去救人的人，也会同时发生这种不好的结果，被水流慢慢的、缓慢的推到这个深水区。从医学上面说，真正开始溺水，就是水进入到呼吸道或者封闭呼吸道以后，到失去意识、无法自救的时间2分钟以内。

0: 如果发达的状况，对，有点变化一点。
1: 那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水边了哈，感觉到挺浅的，但是呢，再往前两三米，呼啦子一下，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对，这它这种水域啊，就是什么呢？嗯、首先啊，这个比较浑浊，地面呢它比较滑，它属于长期啊长。
1: 它是水泥的，
0: 对，
1: 它是人工的区域哈。
0: 对，每走两三米左右，基本上就看不着底儿了、嗯，深度就会在两到三米。在不注意、不知道这个水的深浅的情况下，很容易就会失足的。它这个水域的特点呢，就是它不是像正常这种天然的那种水渠，它有一定的那种技术水面。现在的一种界限，一种安全的距离，相对来讲，说当你穿越这个河区进去，能有个两到三米左右的时候，甚至就可能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危险，已经导致失足了。这个整个湖的安全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咱们俩呢，现在沿着这个水，你觉得大概走几米就到了这个深水区了？
0: 我觉得大约在两到三米左右就已经形成了那个护网，就是这么
1: 多。两三米以后，渠的水有多深？
0: 将近也得有两到三米，最深的地方是四米，再深一点的五米，甚至也有六米。
1: 而且你看这个水面在流动，它形成一些漩涡。这个水底有什么？
0: 里面有沙石、铁网、能浮冰，还有一些长期的一些芦苇，还有一些水草。所以一般要是不喜欢的，很容易长。湖面的距离也比较长，一旦落入到深洋这种水面，基本上如果没有一定的体力或者游泳的能力，基本上是很难上来。平时每年夏天来这个地方都是这个周边的居民，一般都是有垂钓的，有领着家人也在吸吸水，出来游玩。

0: 喇叭喊半天了，在这边半多小时了，为你劝一劝，你看他们出去吗？
1: 这河水这不是也有安全员劝您吗？离这可能比较近，
0: 您不能出去，然后我这儿乘凉呢，对不对？
1: 关键这面很危险啊，他这个
2: 没有
0: 啥，我乘我的凉，你该干你的活干你的活。
1: 昨天这面有溺水的，所以就是
0: 溺水谁下水了，谁找水边了？咱不能说可一点事儿，您可就没完没了。我这
2: 早上就有
0: 下午好几波，下午好几波，你非得给这公园报的谁都光进了，你就踏实了就。
1: 现在跟您说呢，就因为看您这孩子离着这儿呢比较近，就比较危险。
0: 多近？你告诉你告诉多近是近啊？您这五步你都蹦不到水里头，十步你都蹦不到水里头，有多近啊？

0: 像这种蓝色的牌子哈，在这个河间写到了水深危险，请勿靠近，河道补水。工作人员已经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提示，告诫你这个区域水比较深，或者有一些不可控的不安全因素，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位置上去野钓、野游，或者是到水边去戏水。这个区域啊，这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非常标准的安全提示，提示大家呢，就是文成湖景区内水深危险，为了您的生命及财产安全，请尽远离水面，文明游玩。垂钓人员请到推荐适合的垂钓区域进行垂钓，说明这个地方相对来讲，在这一片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已经禁止你在这块游玩钓鱼或者是野游了。广大群众一定要按照这个游渠的管理，到指定的位置去游玩。
1: 那您对大家有哪些安全提示？
0: 一定要做好防汛安全措施，在湖边和河边游玩的家长一定要负起责任啊，监管好自己的身边的亲人和孩子。我希望所有的家长负起责任，尽量不要带家人孩子到这种不可控的这些不安全的区域，还有水域去游玩戏耍。

断的法律法规，湖也泳嘛，一般都是在水塘啊、河流啊、湖泊呀、啊。这里边一个是水情不太了解，有的河湖里边呢，有个别人还要在里边弄些粘网，或者是其他的拦河渔具。还有呢，有的河流它是有游船的，或者湖泊里边的水草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些水域里边游泳呢，确实存在了一定的危险性。《长乐湖保护管理条例》禁止在非指定水域游泳，相关的处罚条款是处20元到100元的罚款。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啊，确实是遇到一些困难。游泳的人要钱没有，他办；极不配合的情况下，这执法很

怎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个风筝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提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在历史长河当中，有多少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母亲，有多少乐章都是在赞颂着伟大的祖国。而当那些经典的红色歌曲被轻轻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我们的情绪瞬间就被浓浓的爱国之情激发扬起。有谁能够说他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晚会的曲目呢？其实他们也可以被无意间的轻吟浅唱引导了流行。所以今天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红歌也流行，孙楠红旗飘飘。

星红旗，你的名字比生命还重要，这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这是一首穿越时空的颂歌，物换星移，流行的乐潮也是一代更迭着一代。当我们耳熟能详的红歌逐渐地彰显历史感的时候，那些用流行的方式演绎的全新的爱国歌曲逐渐地在大众当中扎根和烙印。比如说老歌我爱你中国，如果我们熟悉了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归来的华侨叶佩英的演唱是如此的激情，充满着那样心神激荡的感受，而来自于摇滚歌星汪峰的演绎则是用他极富爆发力的声音唱出对祖国母亲的敬爱之情。汪峰的版本《我爱你中国》。

爱你中国摇滚巨星汪峰，他那沧桑有力的声线逼夺人心。而这首歌《我爱你中国》是截然不同于我们在电影《海外赤子》当中由归国华侨姑娘叶佩英首唱的那一曲层层递进的《我爱你中国》。这也是汪峰收录在他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的一首歌，不过最起初是在电视上某个运动品牌的广告当中听到的。之后我也很关注的去寻找，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许多的灾难，那个时候也需要这样的歌曲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我相信这首歌确实做到了，而当时汪峰带着他的这首创作歌曲深入到了抗震救灾的前线，唱给大家听。无论是澎湃的歌词还是铿锵的曲调，都带给我们一种振奋，一种爱国的感动和激情。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组合凤凰传奇所演唱的这流行的红歌，正好跟刚才那个歌名反过来，中国我爱你。

无论是浮躁还是低谷，凤凰传奇一如既往地坚持着自己的民族流行之路，也一如既往地坚持着他们歌声当中的那种朴实和大气。中国，我爱你。凤凰传奇也是开启了内地民族流行的新纪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们的声音。我们之前还记得《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这是金曲制作人的强强联手。而民族流行的最强音，华语乐坛属于凤凰传奇的也是最炫的民族之风。中国我爱你这首凤凰传奇的比较新的一首单曲，突破了同类型题材的固定的框架，所以有乐评这样说，这首中国我爱你再现了凤凰传奇高亢嘹亮的声音魅力，堪称是近期最有亲和力的爱国主义的流行歌曲，是一首颇具有中国风的主流歌曲。80后的人气偶像李宇春，他身先士卒，一首《少年中国》用了 R&B 的方式演绎出了年轻人的爱国之情，正像是歌曲当中所唱的那样，少年强，那么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国一定也很棒。李宇春《少年中国》。

历史长河当中，有众多的歌曲旋律都是在讴歌着伟大的祖国母亲，还有很多的乐章也是在赞颂着她。当那些经典的旋律被唱起，我们心中的波澜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被浓浓的激情重新激发和扬起。今天我们又提出了一个命题，有谁说那些红色的旋律，那些激扬的乐章，有谁说它们只可以是大而悲壮的，而不可以是像今天这样小但是充满趣致，一样是感人肺腑呢？当他们在无意间被轻盈浅唱，也许你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些音乐同样可以感动中国。红歌正流行，原来红歌也可以这样唱。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